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AM 七三八 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啊，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裴。哎，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了啊，可以正常拨打了。那赶紧来迎进咱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喂，你好，
1: 小裴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来生缘》。
0: 好的，杨大哥，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遇见你的得意气，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愿全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

在无声无情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有。

0: 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待来生里再踏上彼此固执的开始，只好等待来生里再踏上彼此固执的开始。演出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大哥啊，这首您说
0: 来
1: 吧，哎，来生
0: 华的，
1: 还有一个粤语版本的，是不是？
0: 那还有咱学的中文的
1: 啊。好，这粤语的可以尝试尝试吗？
0: 哎呀，尝试啥呀？这中文的中文的歌都给我唱一阵，一百首没唱完呢，还粤语呢、啊。
1: 好嘞，那感谢杨大哥，期待您下一期带来这个其他的这个作品，好不好？
0: 好嘞，
1: 好嘞，拜拜，
0: 拜拜喽。
1: 来，赶紧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哦、帅哥小裴和导播美女，上午好。
1: 哎呀，
2: 祝你们周末快乐。
1: 哎、上午好，上午好，郭大爷，周末快乐。
2: 啊，我唱一首《把爱深藏》。
1: 好的。
2: 想着你，想着我，忘了你，忘了我，眼泪朦胧，情是我，往事情难舍。人世间多聚散，爱与怨不必说，梦里远走小远，心中留。爱着你，爱着我，伤了你，伤了我，彼此缘分自有怎么多，红尘中多离合，对与错不必说，梦里远走，岁月不回头。

我不是不想你，我不是不爱你，我只能把爱深藏在心里，爱着你，爱着我，伤了你，伤了我，彼此缘分只有这么多，红尘中多离合，对与错不必说，梦里远走，岁月不回头。

0: 我不是不想你，我不是不爱你，我只能把爱深藏在心里。谢谢小裴。
1: 好的好的，感谢郭大爷啊。这个哎，听了您唱这个歌，觉得您，我觉得您还是需要这稍微再恢复一阵儿，好吧？
0: 对，
1: 这个气息慢慢还得恢复恢复啊，但一定要注意好身体啊。但是这个唱歌没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它属于这个轻量的这种锻炼嘛，哎，可以锻炼锻炼心肺的这个功能，但是不要超负荷啊，好吧，大爷？
0: 哎，好的，谢谢小帅哥。
1: 好嘞，跟春日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

0: 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进热线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来迎接这个第三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小裴，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我是哈尔滨的，王，那个叫王大爷了，你管他叫大夫，你管我就是那叫大爷了。
0: 好嘞，王大爷。哎，早上好，哎，早上好，
1: 哎，
0: 都是歌友是吧？大家。
1: 对对对，都认识。
0: 早上好哈，那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王大爷？
1: 今天我用口琴吹一曲《大中国》。
0: 哎，
1: 这个曲子昨天刚发现，挺好。
0: 哎，昨天刚发现，练了一天，今天就来了。
1: 啊，
0: 好，哦。喂，
1: 开始啊，
0: 好，开始吧。

0: 好嘞，
1: 好嘞，哎呀，哎呀，这个您吹的这个大中鼓啊，就是让我听出那种，开阔啊、自豪、赤子之心的这种感觉。
0: 嗯，
1: 这昨天刚练一天，今天就成型了。
0: 是的，昨天我听他们有那个用那个用那个电子钢琴
1: 啊，
0: 哎，我一听，
1: 哎，这还不错啊。
0: 那这个对我来讲，那不是非常轻松吗？
1: 手拿把签儿的，
0: 我就在小肚里找着这首歌了。当时说，因为曲子会，歌词会领会啊，所以说拿它就非常轻松。
1: 然后
0: 吹了两遍，今天我再来展示展示吧。
1: 好嘞，好嘞，希望你还能多多带来这种啊，这种在稳固基础功上面这个速成的歌曲，相当于是吧？这底子太好了，拿过来直接。哎，您这个识谱吗？
0: 识谱，
1: 哎。识谱那
0: 我一般歌会唱都能唱，谱都能唱，
1: 就是都也不用谱，一般这歌旋律在心里头直接就能谱成那个啥了，是吧？谱成那个口琴的谱了哈，指法了。
0: 对，是咱们你要会几种乐器就是唱谱，你要不会唱乐器唱谱，不管什么歌你谱要唱不出来，那你这个音符你根本掌握不准，绝对不准。
1: 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了。
0: 好的，
1: 这个期待您在生活当中再发现这种更好的这种

0: 歌曲啊，然后分享给大家，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喂，
1: 哎，小裴和导播，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对，我给郭老弟和王老弟点赞啊。
0: 好的，好的，感谢您。
1: 对，我给大家唱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哎呦，这个歌好，那这个咱们调整一下气息啊，开始您的演唱。

情曾经一人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曾我们向往。母亲疼爱要么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欢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哎嘿，父亲的草。

的诉说，听见了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

母亲的红。

来诉说，听见那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

0: 中。
1: 谢谢。
2: 哎呀，那个采访一下您啊，这首歌曲咱们练了多久了呢？
0: 时间不长。
2: 不长。
0: 一年多。
2: 这个咱有没有出去过这个表演？这个歌曲在什么其他活动里？
0: 在各个电台也唱过，各省的电台唱过，也得过奖。
2: 啊，这个是自学的还是跟别人学的？
0: 自学。
2: 哎呀，那更得是这个夸夸你了。
0: 我就是靠着听原唱。
2: 啊，靠着听原唱。然后这个
0: 去听他原唱咋唱我就咋唱，
2: 自学成才。首先这个这个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它不是草原歌曲吗？它有两个难点啊，这个基本都被您突破了。第一个就是草原歌曲咱们的这个豪迈，对吧？而气息要求特别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草原歌，就是不是草原，就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他们很多人都会把它就是这个在假如说你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话，打拍的时候会把它当做四分之三拍的这个歌，但其实啊，它是这个八分之六拍的，它俩就有个什么区别呢？这个四分之三拍的，它就打拍的是大大大大大大，它是强弱弱强弱弱，但是这个它就是四分之三拍比较适合圆舞曲和这个小步舞曲，它因为比较柔和的曲，这草原歌曲它就得用这个强弱弱次强弱弱啊，它这个是两组是属于一个八拍。哎，这个您在整个表演里边就能有迹可循，就能听出来，所以您的歌曲听着就更加的完整，更加的这个就是像我说的把豪迈俩人就连接上了，就打破了。就为什么有很多人唱这个草原歌曲认为哎我怎么唱不出这个哎他们这个原住民这种感觉呢？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地域的问题，他们在草原这个比较辽阔，对话声音大，其实跟这个节奏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都是这种啊，那所以您自学的真的很厉害了。
0: 对，我是自学，就靠业余的。
2: 嗯，好，真的很厉害了。
0: 我是农村的，我是个农民，我今年76岁。
2: 哎呀，我跟您说啊，这个听您唱完这首歌，根本就听不出来这您今年这个年龄。
0: 76岁了。
2: 嗯，那这个好，那我们这儿也期待一下，因为这唱的确实不错啊，期待一下您还有其他的作品以后呈现给我们，好吧？
0: 好嘞，谢谢。
2: 好嘞，好嘞，跟你说再见，继续努力。
0: 好嘞，
2: 哎，拜拜。线上听众，咱们稍等一下啊，这个节目马上回来，稍后休息一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这里全民 K 歌，
6: 不忘这人间沧桑。
5: 这里想唱就唱。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1: 啊，先来这个说一点好消息啊，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呢这个每天都推荐它，就是因为它和其他叶黄素真的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的不错啊，那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号码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话不多说啊，这个赶紧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2: 小裴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林老师。
2: 哎，谢谢你，
1: 早上好，
2: 谢谢我叫老师，你才是真正的老师、
1: 哎。早上好，早上好，哎，这个谦虚了您。哎，咱今天给咱
2: 我给前面王大哥和孙大哥顶个，也给小裴还有导播你们俩顶个。
1: 好的，好的，感谢。
2: 我今天还是吹口琴，来个军歌的串烧吧。
1: 好，今天也是串烧是吧？
2: 对。
1: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奏。

0: 客气。
1: 气息还是那么稳固哈，这个我感觉就是要换我啊，想吹这么长时间，可能也得休息休息。
0: 没事，我这平时我一圈就吹四分。
1: 哎呀，这现在只是这个就临毛一脚是吧？
0: 吹的时间越长吧，越稳。
1: 吹时间越长越稳。
0: 哎，
1: 就是刚开始吹的时候，可能中途奶口气儿啊，就吸少了，哎，可能还有点迷糊。完了越吹越进入状态，渐入佳境，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啊，感谢这个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段口琴的表演啊，还是、这个、
0: 谢谢小培老师的鼓励。
1: 好，跟您说声
0: 再见。
1: 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啊，这个大家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进行咱参与咱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大萌子咱们整发一条福利啊，发完福利之后接通线上听友朋友的热线。

0: 哎，这个俗话说人老腿先老，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呢最怕腿脚没劲儿啊，上个楼梯啊补了盖咔咔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您缺钙了啊。那个那这个缺钙这事儿呢关键得靠养，那拿啥养呢？哎，今天跟叔叔阿姨们说个好东西，也就是咱的这个黄瓜籽儿，这可是不是我瞎说的啊。这个过去农村里头啊，谁家牲口伤了骨头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都知道用这老黄瓜籽磨成粉拌在饭里吃。哎，这个帮着接骨壮骨，这个土法呢一传传一辈儿啊，实打实的食养智慧，肠胃不通排便费劲的，这黄瓜籽里边的膳食纤维还能帮我们这肠道动起来啊，一举两得。可话说回来啊，咱们自己在家弄这黄瓜籽太麻烦了，你说买回家黄瓜籽得洗得炒完再磨成粉，费半天劲儿，还苦还涩啊，那这个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黄瓜粉饼干啊，它是啥呢？低温慢慢烘烤出来，咬一口咔嚓脆，酥的不行，不硌牙不粘牙啊！哪怕是牙口不好，叔叔阿姨们吃也不费劲，而且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不涩也不干，哎，还不发黏，酥酥的啊，但是不油啊，有点甜味但不腻人。我每次吃完一包都忍不住想再开一包啊。那这个他都平时呢，你说这个怎么说呢？您爱吃点甜口但是糕点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咱也就不用忍着嘴馋了，咱整点这个小整点这个黄瓜籽粉的小饼干啊，您就吃吧，这个既安心又解馋又没有负担。那骨头硬朗的腿脚好的呢，其实日常补钙它这个确实是有关系啊。那这款黄瓜籽粉饼干平时一盒要40多块，咱今天节目专属团购啊，您听我说，四盒只要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额外赠送3盒同款，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多少盒？7盒，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16小包，算下来一包不到1块钱。哎，边吃点心边补钙，价格还实在，对不对？那这个叔叔阿姨们啊，这个话说现在闲头，这个批福利它数量有限啊，所以说它才这个能这么便宜，卖完恢复原价。有囤点这个小零食的想法的啊，养腿的腿脚的叔叔阿姨们的，别错过热线啊，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哎，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好，来回到节目啊，先哪一位先打进来的？先来这一位啊，是这位先打进来的。喂，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你好，主任老师。
0: 你好，久等了。
1: 啊，没事，没关系。
0: 嗯。
1: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
0: 这个咱们是第一次拨打您热线吗？
1: 啊，来了好几回了。
0: 好几回了。
1: 嗯，对对 对, 对。
0: 那这个是您可能是间隔时间就有点长了。
1: 对对对。
0: 好，那你好，这位山东的先生，咱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1: 带来一首《感恩今生遇见你》。
0: 好的。那这个演唱之前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比如说这首歌想献给谁之类的？
1: 啊，我首先给郭哥点个赞。
0: 嗯，就是我的郭大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那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哎呦，这就是老歌友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好吧，
1: 好，
0: 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嗯嗯，好。

0: 谢谢，看完了。
1: 好嘞，好嘞。一定意义上来说，咱俩也算半拉老乡啊。这个我的爷爷呢，祖辈这老家就山东的。哎，
0: 是哦，对对，
1: 哎，啊，这个刚不小心给您麦克给推下来了。
0: 有好多东北人，我知道都是山东的，
1: 对，
0: 老家。
1: 哎，
0: 对，
1: 好，那这个感谢您带来的这个歌曲啊。
0: 嗯啊，
1: 好，期待您未来还来参与咱节目啊！这个别整这么长时间的这时间隔了，整的你看都不熟悉了，咱俩。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跟你说再见。
0: 再见了，再见了。
1: 哎，来吧，大萌子，发福利了啊！这个福利得发呀，福利好啊，福利多说明咱节目好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也啊，来看看发个啥福利呢？哎，这个吧，下面呢跟咱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参加活动啊，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那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钱。因为咱们这活动名额有限啊，所以您想要这个报名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飞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哎，我给那个前面所有的歌友啊，就是表演者都点赞。
1: 好的，
2: 尤其是这个王大哥、孙大哥还有林兄弟啊，给他们点赞。
1: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歌曲呢？
2: 我今天唱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我爱

唱着红军的战歌，我爱我这山的红颜树。

0: 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您啊，把这么激情豪迈的歌曲带给我们。那这个不跟您多说了，柴先生，因为后边还有一位听众呢，好吧？
0: 再见。
1: 好嘞，下次再唠啊。
0: 哎，好，
1: 再见。来啊，今天的最后一条福利之后呢，也接通最后一部热线啊，看一看今天最后一条福利是什么呢？

啊，下面的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吉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疲劳、干涩模糊、酸胀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这个吉林全面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整体眼贴，让您先试用后。啊，放心啊，大家抓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啊，见点光酸胀疼痛流泪，严重的话呢，眼前像有大雾一样，看手机电视看不清，最主要的是您想想，短短几分钟的这个视线模糊啊，可能真的是有大的隐患啊。那赶紧用上咱这个好视力的整体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毛花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更用这个怎么说呢？更用的这个新的这个专利的促渗技术啊，专业啊，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看东西都透亮许多了。那好视力这次发起的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还前100名拨打的热线的还有额外好礼相赠，一台插卡充电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啊，最后呢还有一套柔软的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

0: 送大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赶紧迎进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啊，我看看是哪一位。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小佩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
1: 嗯，导播老师都好。
0: 嗯嗯。
1: 给以上歌友那个林彦青老师、郭老师、孙长文老师都点赞，给以上歌友都点赞，唱一首《又见山里红》。
0: 好的，好的，请开始。

面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景，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唱给你来听。有

0: 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女士啊，这个关注时间不能跟您多说了啊，这个咱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社交声音每周日早上八点到九点，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在这里跟您一起唱一起玩啊。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爱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

0: 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零上27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20到零上25摄氏度，最低气温四平零上5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6到零上1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1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9摄氏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会出口欧美啊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啊，技术也没问题啊。这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问题。所以啊，赶紧用起来这一诺叶黄素吧。今天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 400-136-1686。

0: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前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8块钱秒杀国课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最后提醒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新闻广播秒杀价只要38块钱一瓶啊，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的要去补钙的朋友们，赶紧可以拨打电话了，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啊说，这个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越来越松动，掉得越来越厉害的啊，去医院一检查就说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这个不懂这里边门道啊，因为这个天天也在喝牛奶，常年也可能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这个感觉越脆呢。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维 D 维 K 啊，这个还有这个钙啊，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这个只有高端钙里边才能给您添加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头里，精准啊，这个让我们的锁钙。那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50-60，好点的上100块啊。那这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福利啊，这个钙 D3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啊。活动最晚国庆全部结束，那这个还在等的也可以动手打起热线了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啊，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 8.3 倍。哎，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下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腿。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啊，这个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现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特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啊，治疗只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本次报名预约啊，04318056161，04318056161。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提前报名预约啊，赶紧拨打热线04318056161，04318056161。

0: 好的，各位听众，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吉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啊，吉林全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是好视力的啊这个补助对象。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大家都可以干嘛呢？哎，这个领取78元的正线贴之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福利啊，一会儿给您介绍。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干痒、难受、酸胀、频繁流泪的这些朋友们啊，赶紧用上咱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吧。专门为中老年设计研发的，光国家专项就有3项眼贴呢，更是添加了10几种的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是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眼前一亮啊。好视力呢，26周年老品牌了，那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让您先体验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听啊这个多听少看，减少啊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来一台能捏肩揉背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加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但是福利限时发放啊，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

0: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1: 为梦想发声。
0: 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好，我是石薇。
0: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1: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0: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1: 你好，你几岁啦？
2: 我五岁了。
0: 你五岁啦？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1: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2: 上学前班了。
1: 啊，
0: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1: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2: 开心。
1: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1: 那他叫什么呀？
2: 马一诺。
1: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2: 好看。
1: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0: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是吧？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0: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2: 警察。
0: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2: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1: 我画祖国。

0: 言好消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想。
1: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3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
2: 是不是啊？
1: 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
0: 想。
1: 好，
2: 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0: 好
1: 的，那我们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1: 要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你今天表现很好。
1: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2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1: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画得好漂亮啊，是谁给你画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画的妆啊？
0: 阿姨。
1: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画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1: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0: 7岁。
1: 上小学1年级还是2年级呀？
0: 1年级
1: 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将来成为一名医生。
1: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1: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
2: 7缕长征。好，准备。
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7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7缕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7缕长征，唐 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追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可用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1: 哎呀，真棒，
2: 好厉害，
1: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气气诺诺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2: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1: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2: 对对对，
1: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2: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1: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2: 对，同时还获得了乡心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1: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2: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2: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1: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2: 快不快？
0: 我喜欢读书。
2: 哦，人家喜欢读书，
1: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0: 不是的。
1: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0: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2: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0: 我每天早上都读。
1: 哎呦，你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0: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1: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哎，他的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2: 啊，
1: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2: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他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1: 对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啊，是不是？哎，
2: 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可爱？尤其他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他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1: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0: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1: 哎呦，
2: 原来是买玩具呀！
1: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0: 不是的，
1: 那上哪买、
2: 啊哦？上哪啊？
0: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2: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0: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1: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一个月。
0: 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1: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0: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1: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我还能看清东西。
1: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0: 我还能看清、
2: 哎呦，那你很棒啊，
1: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0: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2: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1: 中国少年。

0: 我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1: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0: 我忘了，
1: 能想起来吗？
2: 真是无比的可爱。
0: 我想不起来。
1: 哎呦，
2: 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1: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2: 小公主、
1: 啊、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1: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3: 两年。
1: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2: 把话筒再近一点。
3: 还行，没那么大。
1: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2: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1: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3: 秋天的祖国。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3: 不是。
1: 是美丽。
2: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3: 五彩缤纷
2: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1: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2: 好，
1: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秋天的祖国。
3: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10月

0: 伟大的金黄历，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1: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2: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0: 好。
2: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1: 妹妹叫什么？
2: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2: 是啊，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1: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3: 是。
1: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3: 挺好的。
1: 姐姐会收拾你不？
3: 那有时候会。
2: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1: 文静吗，姐姐？
3: 有时候文静。
1: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2: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3: 那是。
2: 那是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3: 我有。
2: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2: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1: 对，关键词优秀。
2: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3: 好，
1: 加油！
2: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3: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瞒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但我们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旗大到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吾姓炎黄，此生无悔入华夏，我爱你中国。谢谢大家。
2: 哎呦，你看看， 听出了我们小女子的那种坚定果敢与执着啊。
1: 对，非常大气的作品，而且你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还有她这表情我一直在关注，非常的好。
2: 哎，绝对是一个有男孩性格的小姑娘啊。好，那我们也希望呢，尹涵能够早日实现她的人生梦想和理想。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想问问王鹤轩小朋友，还想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吗？想吗？可以吗？
1: 如果再给我们表演一次你的作品，
2: 对呀，如果你想的话，
1: 我画祖国，
2: 你就勇敢的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来，像刚刚
1: 来到这里，
2: 你走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一样，来，王鹤轩，
1: 从小姐姐手中拿过话筒，戴上耳麦。好，面带微笑，准备音乐来了，
2: 好嘞，开始。
3: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消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成
1: 显示出
3: 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与人没有的火热性格。
2: 对，
3: 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的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2: 太棒了。所以我们说吧，小轩轩你一定就是最棒的，刚才就是有那么一点小紧张了是吧？
1: 相信下次再次有机会的话，来到直播间进行表演的你就和今天截然不同了，就会不一样了。
2: 好，那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就到这里吧，感谢我们五位可爱的小朋友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
1: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爱情是一句承诺。
1: 沟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通化大部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9到24度，最低气温6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81-8581-59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本期节目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同样呢，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都是可以给您随时做解答。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车祸理赔难，像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赔偿等等这些棘手问题呢，素邦律师事务所帮您解决索赔的难题。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您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素邦律师事务所为我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这也是咱们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前五位朋友您拨打电话和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预约呢，是有机会获得一个500元的主任级首次免费咨询的一个福利。另外呢，除了像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遇到了这样一些伤残赔偿建议，在生活中如果说有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离婚、争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像昨天我们听众来咨询有一些像一些遗产继承这样的一些纠纷呢，您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素邦的热线还有微信，我们的素邦律所会帮您理清财产，争取权益。添加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电话8567-1234，可以直接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每天是5个名额。那现在呢，如果您添加的话，可以随时获得我们主任律师给您做的一个免费的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0: 严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哎，我们的三部电话现在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一些像司法鉴定啊、医疗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或者职场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来寻求法律的帮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三个九的高女士。高女士，你好。哎，有什么问题吗？
2: 看我那个公司做了2年销售嘛，然后每个月工资，
0: 您大点声音，
2: 就是每个月工资是底薪加提成组成。然后上个月我就是家里有事儿，我就离职了嘛，然后交接都办完了，就发工资的时候，公司说我是离职的员工，但我之前跑的单就是都不发我这个钱了。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但是我谈来的客户，那能不给我吗？就是我因为我离职了之后，我就不能要这个提成了吗？
0: 啊，提成因为离职，好，尹丽，
3: 可以要，可以要，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了，就是，单位给你发放的这个工资的话，是你之前的劳动的一个报酬的一个体现，对不对？我们的劳动报酬构成有什么？就是我的绩效，提成，这个基础工资，然后还有奖金了，这些都不能因为你的这个离职而去做任何的检索。但是，话说回来，你这个案子是什么呢？可能对方现在不给你发这个钱了，你需要自己留一个心眼去举证啊。举证就是你的这个销售提成，在上一个月整体销售提成是多少钱，然后把这个数核下来。这个数核下来以后，然后你留好证据了，你可以跟单位再去聊一次，看看他能不能正常给你发。如果发不了，你拿这个证据去仲裁去诉讼，就可以把你这个钱要回来了，好吧？
2: 好的，那个咱们律所在哪儿？我想去律所找你们谈一谈。
3: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也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然后把位置发给你。到时候你过来的时候，记得把你的证据全都拿着啊，就手头有的都拿着，然后我们给你分析分析。如果哪块不够的话，我们再指导你怎么去收集，怎么去构建，好吧？
0: 高女士，
2: 好的，
0: 好的，高女士，我们再会。好，这是关于职场啊方面的有提成的，但是单位因为离职了，他就不给你了。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严律师进行咨询，告诉您这个情况下您拿着什么样的证据，怎么样去操作都是可以的。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说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医疗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交通事故，职场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仲裁呀，需要去打官司，需要去起诉，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向严律师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包括吉林之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好，再来啊，看我们的打进我们直播间电话的这位王先生，3-1，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您讲。
4: 哎，那个就是我开一家建材店，就是之前吧接了一个那个工程单，就是对方要那个签合，就是说要那签合同盖那个工章，我就急着就是要把这个单子拿一下，就找那个路边的客栈的小广告就刻了一个，就是说某某建材有限公司这个工章就是盖在这个合同上了。后来吧这个工程也做完了。就是对方呢也是按时把这账结了，也没出什么岔子。就最近吧，就是说听说有人用，就是用类似的这个方手段吧，骗了就骗了人，完我就被查出来了。那我想问，就没造成那个实际损失，只是刻了一个假的公章，就是那个合同呢，会判多久呢？就是那要是说主动，我要是说去说明这个情况，应对态度假如要好的话，能不能争取就是说缓刑啊？
0: 好，叶丽，
3: 你好，是，
4: 你好，
3: 可以争取缓刑的。你这个行为，因为刑

案件啊，他不讲究说是你造没造成损害，有些案子他需要有损害后果，有些案子他不需要有损害后果。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涉及的罪名，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你就够罪了。然后你现在我听明白了，你说我实施了这个行为，合同最后这个公司也跟他履行了，哎，然后我也没有造成实质损害，这种案件啊其实可追究可

0: 人得进去，你自己考虑哪个严重哪个不严重，对不对？然后这是、
1: 嗯、
0: 然后我们建议啊，你要是方便你就线下过来，你线下过来，然后我们整体去再跟你深入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去给你规避一下这个以后可能被诉的这种风险，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嗯，那谢谢你啊，
2: 王先生，您本身您是开建材，但您是有公章的是吧？只不过当时是着急了，公章没在身边，然后着急签这个合同、
1: 嗯、
2: 是吗？
1: 是是是，
2: 嗯，是对，这也是一个教训哈、啊，要现在你看提心吊胆的，您可以这样把您的一些、
1: 嗯、
2: 资料啊，或者您啊、这个当时一个什么情况，您也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继续的联系，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如果来律所之前也可以记个电话0431856712134，提前预约一下，也抓紧时间过来看看我们律师进行详细沟通一下，看看您情况这个怎么样。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2: 哎，好的，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 0431856712340，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9985815199，同时呢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好，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三拨电话是继续开通的，这是打进3个1的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2: 您好，哎，有什么问题您讲。
4: 我姑娘她在公司，她是做那个销售的，她都干2年了、然后她每个月工资吧都是底薪加提成，上个月就是因为家里有事儿了嘛，这孩子就提那个离职了，交接啥的都办完了，结果那个发工资那时候吧，公司就说他是那个离职员工，之前跑下来那个几个大单的提成一分钱都没给，然后说是那个公司的规定，你说那孩子辛苦我谈下来的客户，那钱都我回款了，他凭啥他就不给呀、我就想问问，离职了是不是就不能要那个提成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认栽呀、
0: 不是，离职了可以要提成，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待遇不因为离职减损。之前我们也有案件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因为咱们现在年终奖有的时候不是按时发放的，他可能是前一年的年终奖次年的3月份季度末去发放，然后是次年的1月份就给他辞退了，或者说他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了。无论是这两种哪一种方式啊，都不影响他前一年的年终奖的领取。就像你现在，哎，你现在获得的这个报酬是什么呢？是你之前哎给单位从事劳动服务了，哎，然后的劳动报酬，然后劳动报酬里边有的工资构成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底薪，哎，加提成，加绩效，哎，加一些参补了这些福利，这些都不能因为你在下一个月离职了，就把你上一个月的不予发放了，这法律是禁止的。然后需要跟你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首先你得自己留一个证据，证明你这些提成了、福利待遇了这些究竟是多少，哎，他扣了你多少。然后你把这个证据留存好了以后，你跟他聊一聊。如果说他还不给你发放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走仲裁、走诉讼都是可以的，这钱肯定是能要回来的，好吧？
4: 啊，行，那我那个具体情况吧，我也不太清楚。

0: 那个咱律所在哪儿啊？不行，我让孩子上律所去找你，跟你详细说一下呗。
1: 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然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你也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直接给你发一个位置，你到时候导航过来就可以。过来的时候把手头的材料都拿着，好吧？
0: 啊，行，那你说一下吧，我让孩子加一下。
2: 嗯。你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456，可以记一下。另外呢，对，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85671234，这样呢，添加微信之后可以沟通，然后来之前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预约一下。
0: 行，那我告诉孩子，我让孩子加一下。
2: 好，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拨电话来向律师咨询。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可以继续的去沟通。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接下来接一下，这是打进39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5: 哎，律师您好。
2: 嗯，
5: 我替我儿子问一下事儿。我儿子下夜班的时候骑电动车，就特别普通的最小的这种电动车，完了跟那个小轿车发生刮碰，我儿子那个腿骨骨折住院了，交警认为是对方主责，我儿子次责，完了到交警认为我们是就特别的非机动车，对方主动车，判定为19，对方也没什么异议。这块呢，我那个保险对方保险公司和对方个人呢，和我们都达成协议的，已经理赔完毕了。下边一个是关于啥呢？他是因为是下班，我听别人讲，这工人和职工上下班发生了一些意外事故，都有按工伤处理。我就用这事儿找他们单位，他单位说，那就对方交通那个已经理赔完了。我们单位没有任何责任，就不可以不算工伤，说什么也不给报，你这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还听说这关可以两边领是吗？
1: 可以两边领，除了医疗费不能双赔，其他都可以双赔。
5: 啊、
1: 然后我再跟您说一下是什么呢？
5: 啊、
1: 就是这个工伤和交通事故竞合的案子的话，肯定是有权利要求赔的，而且这个主要区分是什么？主要区分不是说你的损失补偿到了没有，主要区分是咱们是不是上下班过程这个交通事故，咱们是不是非主责？你们交通事故是咱们占一，对方占九，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嗯对，那就可以完全可以认定交通事故啊。然后你这是如果因为什么呢？正常工伤是什么？单位一个月内给你申报，单位不申报的话，你可以在一年内去进行申报，给咱们交社保就行了吗？
5: 哎，有，
1: 交社保了的话呢，可能你更好申报了，你就直接走工伤认定就行了，你自己申请工伤认定，然后说明情况，就是在上下班的这个路途中，然后把你们家里路线这些标一标就可以，然后手头有的证据的话，手头有的证据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给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或者你线下拿着过来。哎，然后咱们当面
5: 我也这么讲，你们是不是我听他们以前讲，你们还在建设街那个附近位置是吧？
1: 对对对，还在建设。

0: 姐位置一直没变过啊，就建设街149号。嗯，
1: 啊，我
0: 不
1: 说路那看着我。
2: 好，马先生，对，您可以先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呢，我们把这位置直接发给您了，
1: 啊，
2: 您过来就行。
1: 2463456。
2: 嗯。
1: 好的，谢谢。
2: 哎，好，马先生，嗯，像这位朋友他提到了一个是关于申报工伤，好多时候呢可能是给我们打电话咨询，也是因为工伤申请的并不顺利，单位就不管，或者单位呢就觉得你看这个交通事故啊，对方都已经赔钱了，你这个损失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申请工伤呢？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就是如果说单位他并不去处理，那我们自己如果想要是维权的话，去准备这些工伤的材料，然后到什么部门我们就可以自己也可以去，就不用通过单位，他既然不同意，他也不主动的去进行帮咱们维权，那咱们去找哪个部门呢？
0: 去找你用人单位，就是工作所在地的区域的这个工商科。
2: 嗯，
0: 哎，去那边申报材料，一般需要带着你的申请书，哎，带着你的诊断啦这些，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证据，哎，就比如说你的工友的一些证人证言啦，或者说是咱们跟单位的一些聊天记录啦、微信沟通记录啦，这些都可以。嗯。
2: 对，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又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需求，您不妨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呢可以把您现在有的一些证据啊发过来，像刚才那位先生，那就可以看一看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帮您评估一下您这个证据合不合格，有没有他还需要补充哪些，都是可以的。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正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一个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现在呢是在被别人开盒了，在游戏里被对方爆出了我的个人信息，他在游戏里就是供大家都能看得到，写的是我的年龄、地址、职业，还把我的本人照片当头像，发布了一些黄色的言论。他说我现在就很恐慌，想问一下，说现在是我一个应该报警处理，还是说我要到法院去起诉他？然后我如果想要保留证据，我应该留存什么证据呢？想问一下。
0: 正常的话你就是要报警处理，因为咱们说了他这个可能涉嫌的是治安违法，哎，他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我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些诋毁诽谤的这些行为，哎，然后我可以要求追究他的这个治安责任，就是可能会对他罚款、警告，甚至于说行政拘留，这都是可能的。这主要区别于他这个传播的力度，如果说是他在一个就是人数很多的群里传播，然后有这种就是侮辱性言论，然后有转发、有浏览量，哎，这个可能会更严重，就是处罚力度最高的就是治安拘留15天。
2: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它其实是一个竞合的事儿，然后你通过行政途径解决就是这样一个途径。如果说你也想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话，那正常咱们就可以去起诉他，你自己留存好他对你进行实施这些行为的一些证据，哎，然后比如说一般不建议大家截图啊，因为截图现在大家都说了可能对方不认可，认为你是 P 图呢，最好是大家留一个这个录屏的证据，哎，就是整体的从软件进入，然后整体他这个评论，整体他这个发送量、点播量，哎，这些全部完了以后，你录一个这种完整的视频，然后以这个视频去提起你的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一般会要求什么？要求赔礼道歉啦，哎，删除这个相关不实言论，哎，然后甚至于说你也可以要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这都是可以的。嗯。
2: 对，如果说想了解这方面，就是自己这个证据包括怎么样截屏能够当做证据啊，想要寻求我们的帮助，同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后续继续沟通，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怎么样这些信息啊，包括哪些资料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也可以帮您评估一下，这都是可以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另外也提醒您，我看您这是用本人的照片被对方当成头像了。那您这个照片就是在游戏的时候，尤其是像一些游戏的过程中，不像普通的一个社交嘛，最好在游戏里的头像不要用自己本人的照片。你在游戏你用一个动画呀或者其他的一个头像，那不更好吗？用自己的照片，就像自己的个人信息

0: 还是自己注意保护为好。这是提醒一下这位朋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有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就是我们这个劳动争议能不能解答？可以啊，我们今天也解答了几个都是关于劳动争议方面的。那您遇到了什么问题？您要是方便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打到公屏上，不方便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来咨询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还可以给我们在视频号上留言，我们可以随时回答您的法律问题。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2: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1: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2: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9到24度，最低气温6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好，来接一下我们打进三个九的我们的听众，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0: 啊，你好，是您。嗯，
6: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是那个跟那个一家公司签订一个5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完事现在是那个合同未到期，他就那个将我辞退了。辞退呢就是还差，就是差一个半月合同未到期，他将那个给我无故辞退。完事那个签合同的时候呢是那个还差2年，就是达到法定年龄，就是女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他就是说那个完了，这不是5年吗？还有3年是那个50以后的，就是法定退休年龄以后的，就是一共这5年劳动合同。但是他说到50的时候，劳动合同就自动终止了，说的不用那个给你出具任何手续和证明啥的，就是就是默认了，就是你就是劳务关系了。现在解除你呢，也是那个合情合理的，就是随意。就是我想解除，不用你就不用你，那个也没有补偿，就是随时都可以辞退你。那这样式的是属于违法不？
7: 违法，属于违法辞退你。因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合同没到期，这是第一。其二是什么呢？其二是他说的这些也站不住脚。然后你和我建立了劳动关系，就要受劳动法的约束。如果说是不是法定的理由，哎，你去辞退我，那你就应该给我一个2N的补偿。我听你这个意思说，你应该也是干了2年多，干了4年多，将近5年了，是不是啊？
6: 对，就是5年劳动合同，就差一个半月到期了，他就那个给我辞退了。
7: 对，而且现在还有个什么情况呢？还有个就是，咱们现在有新的规定了，不是说你超龄了就不能建立劳动关系。你超龄了也是可以建立劳动关系的，所以说是有这个规定了以后，那你就像他说的，你差多少年了，就直接给你视为转为劳务关系了，这就不存在啊。你超龄了，他辞退你，他也应该给你2N的一个补偿。
6: 他现在就不承认，就说是那个我那个达到退休年龄了，劳动合同不需要那个给你那个就是说的给你办手续啥的。他自己就会那个变成转为劳务关系，这是法定情形。
7: 不是，我跟你再这样说啊，因为现在是啥呢？现在你和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了，然后人家确实也辞退你了。现在就是2N，他要是能跟你协商去给付你，那就给付；不给付你的话，你正常就走这个劳动仲裁、走诉讼就可以了。你手里不有劳动合同吗？
6: 有，就是一张合同，就是那个从头开始签的一个合同，中途他也没有给我变更，也没有啥的，就是这一个合同。
7: 社保这些给你们交过吗？
6: 社保他当初也没有，他那个合同顶上是签的是那个5年劳动合同吧，有那个五险的，但是呢，他当时他没有给我缴，他就说我年龄大了，他是挂靠第三方缴的，说我年龄大了缴不进去为由不给我缴。完全一直也没有给我缴啊。
7: 行，那你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劳动关系也确认，确认了以后你去社保局正常进行一个投诉都是可以的啊。
6: 那行，那好嘞，谢谢您律师。
0: 好的，
6: 谢谢主持人。
0: 好，张女士，有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这样你看刚才尹律师跟您说的你一些证据啊这方面啊够不够都可以的。246
6: 好，您再说
0: 246
6: 二四六
0: 三四五六，
6: 三四五六。
0: 对，然后您标注一下，你说九一六咨询的听众。
6: 九一六呗。
0: 对，九一六。
6: 好嘞，
0: 哎，好的，哎，好，张女士，嗯，因为刚才张女士提到了一个，我们眼力士也和您说了一下哈，就是在今年就是7月1号，咱们国家一个首部就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一个规章呢，就正式施行，这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的规定。以前我们都说啊，可能达到退休年龄就丧失劳动保障资格了，但这个呢，规定从7月1号起就不是这样了。那如果说您已经是超出了之前我们所说的可能是有一些女员工50啊55啊或者一些的60岁啊以后退休，可能还是因为身体现在都很年轻嘛，就是退休之后身体也很好，也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个保障的。你不单是像劳动报酬呀，像休息休假，还有劳动安全卫生，包括工伤都是有保障的。所以这个呢，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单位再以这样的借口说的，哎呀你超龄了以后我可以像这样说，刚才这位朋友就说的，你超龄之后这个我们的关系劳动关系随时解退了，你就说劳务了等等，这个都是不合法的。您都可以同样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苏邦律所的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99 8581-5199 8581-5199，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平台呢你也可以来咨询。同样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你有一些法律问题呀，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为您做解答。好，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的，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向眼律师进行咨询。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 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呢是继续的来开通，我们来看一看王女士有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8: 律师您好。我再婚之后用我婚前的个人存款呢33万全款了，全款买一套房子，就是为了缓和夫妻感情呢，房产证上面呢加上了现任配偶的名字，现在两个人的感情破裂了，准备离婚。那对方说呢，房子夫妻共同财产要平分，我觉得买房子钱全是我婚前攒下的，不应该那对半分割。当初啊加名的时候没有签任何附加条件的书面协议，只是在不动产登记处登记共同共有。打官司的时候呢，法院会怎么划分这套房产？
7: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和就是说你婚前财产加名可能还有点不同。你现在是什么呢？你是以婚前的存款去购置的这个房产，所以说最好你们能协商解决，你们协商解决的话可能整体都会好一点，哎，就是说少给对方一点。但是你如果协商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只能去试着看看举证，举证能不能证明说是之前这个财产可能说是你尽的家庭义务比较大，等等一系列的，以这个方向去努力，看看能不能适当给咱多留点。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确实现在不好说，我觉得人家要求分一半也是比较合理的，虽然说是全是你的钱，但是你有一个处分行为，甚至于说我们不禁止婚内的赠与，哎，你是直接婚后有一个购置财产的行为，那婚后购置的财产原则上不区分说是谁出钱出多出少，原则上就视为你们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的话原则上就是各分二分之一。
8: 但是购房转账记录、房产证面谈，那怎么联系啊？
7: 你这样，你方便的话，你把你手头所有的资料你拿着过律所来。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然后我再帮你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其他的突破口，看看能帮你再多争取点，好吧？
8: 啊，好，
0: 嗯。好，
8: 谢谢。
0: 哎，好，王女士，对，如果说想要和我们的律师后续沟通，你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微信。经常听我们节目，可能也知道我们的微信了，一直在说2463456，可以后续和律师继续的来沟通一下。
8: 好，
0: 哎，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尹律师，像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了他是属于再婚的夫妻，那这样呢可能是生活中一些再婚的夫妻他这个一些房产呢或者财产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彼此双方之间有的可能会有孩子等等。那像他呢，我看他说是自己的婚前财产是婚后呢买的这样的房子，在离婚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纠纷，就房产的。那如果在生活中你像再婚的这样的老伴儿，如果在想要用自己之前的积蓄啊来购买房产，然后呢还担心如果以后有了分开的情况，这个房产该怎么样办？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想要去购置房产了，想要拿出自己婚前的钱，这个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写一个什么呀，还是和签一个协议啊，还怎么办？就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在如果以后可能会离婚的时候，能够更加保障自己这笔钱就不完全的都给就是两个双平分呢、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您能帮我们收音机听众朋友来简单说一说？
7: 其实咱们最好签个婚内财产协议，就是约定清楚，我这个房子是以我的婚前个人存款去购置的，哎，所以我不要参与分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当事人他还干了一件事，是我买房了，我还加他的名字了。你加名字的这个行为的话，其实在法律上我们就认定你是赠与。对不对？你不是赠与的意思表示的话，你为什么要给人加这个名字呢？所以说是这一点也是他比较被动的点。这个还要区分于一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我们说了，可能我父母给我购置的房产，哎，然后后边婚后有一个加名的行为。这种加名的行为的话，因为毕竟是父母出资的嘛，哎，所以说是可能在这个分割的时候会考虑一个比例的行为。但是你自己的这个行为，有的时候你不能去做一个合理解释的话，可能咱们就会比较被动。甚至于说，因为大家在共同生活的时候嘛，肯定双方都是比较好的，然后也不想说是让别人觉得说我留心眼了怎样的，对不对？
0: 对。
7: 所以说是你可以不签材料，但是你自己留一个证据。哎，就比如说你们当时买的时候都说好了，哎，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钱，你自己买的。然后后边也你自己享受这个所有权这些，哎，你有个微信聊天，通话录音，这都有利于日后保护你的权益。
0: 没错，这个呢是回答了像刚才这位朋友，一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如果说在婚姻中啊，用自己的婚前的一些财产来购买共同这样的一个房屋，你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因为过日子嘛，是难免磕磕绊绊的。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像离婚啊、争财产，包括一些像争孩子抚养权或者遗产继承的纠纷，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素邦律所会帮您理清财产，争取权益。今天呢，我们频率是有一个专属福利的，有前五位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免费获赠一个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每天是5个名额。那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有机会获得。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电话，这是打进3个1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9: 哎，你

0: 啊，主持人，
1: 你
0: 律
1: 说。
0: 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我这边租了一个房子，租了房子，然后就是他这个房子比较老了，但是那个就是卫生间的那个水管，然后有爆裂有裂的情况，但我之前我是给那个房东那边已经发过视频了，我说这边可能这个在渗水，然后这个情况，然后后来。是4月份家发的，但是现在的话，他这边就是找了一个人修了之后，就是修了一个地方，修了一个阀那块儿，但是这个管这块他没有给他更换。但头两天的话，就是他这个水管在半夜3点多钟的时候，他这边就是爆了之后，然后就是把整个楼下就是给淹了。但是那个3点多钟的时候，我那天在睡觉，我就没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就是现在的话，房东想让我这边。就是赔偿，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问题需要我赔偿吗？
2: 正常，咱们赔偿的这个面小，因为什么呢？咱们也说了，说我当时也跟房东提过这种修缮的要求，提过这种注意义务了。我尽到，你是租户，你尽到什么义务呢？就是我尽到的义务，就是我合理的去规避这个风险了，对不对？我告知你了，存在这种安全隐患了。但是咱们房东有一个在法律上他有个适租义务，房东的适租义务是什么呢？他得确保这个东西是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正常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哎，然后就是水电暖啦，这些都是齐备的，不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说是他在维修的过程中，他没有去检查修缮，这就是说没有尽到这种义务的话，他的责任可能要大，然后整体赔偿基本上都落在他身上，这是我们对你这个分析整体得来的。然后还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说我跟房东沟通了，你得有相关的记录，能够充分的证明说是，哎，你把这个责任进行转嫁了。你有这个证据的话，可能后续你担责的面就会小啊。
0: 好的，谢谢律师，我这边都跟他那个发微信说过，微信记录也在，
2: 行，你实在不行，你就要是还担心的话，你就把微信聊天记录这些拿着过来，我们帮你线下看，好吧？
0: 好的，
3: 哎，
0: 好，
3: 好，
0: 谢
3: 张
0: 谢
3: 先
0: 律
3: 生，
0: 师。
3: 对，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这样把您的个您手里的一些资料可以发过来，我们给您看一下。
0: 哎，好，
3: 哎，
0: 谢
3: 好，
0: 谢
3: 张
0: 主
3: 先
0: 持人。
3: 生，我们再会。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是关于一个交通的问题。他说，尹律师是这样的，说3个月前我骑车，骑电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假牌照的老头乐给撞了，后来老头乐是肇事逃逸。事后呢，交通事故认定下来是他的全责。当时调解我们是要3万，然后他就嫌多没给。后来现在失联了，交警打电话不接，上门也不在家。我现在是不是只能去法院起诉？想问问您说这个误工费怎么算？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我在一家民企是当销售工作，底薪是1500，工作了2个月，是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资，银行这个流水，而且我去医院治疗之后，医生呢是没有建议休多少天，但我实际上是休了2到3个月，现在我工资太少，就是没有什么证明的材料，不能多要误工费。他说，我想问一下，说我能不能够走，就是最低工资标准，1天165。不知道这个标准怎么来。他说我想走最低的工资标准。他说因为他的工资可能1500很低。他说我要是走这个最低工资标准行不行？然后可不可以？就想问问你。
2: 其实咱们现在是可以走，但是他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可能没更新。正常的话，咱们不叫最低工资标准，叫居民服务业的标准。居民服务业标准现在都210了，然后你可以按照210去做。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有连续3年的工资流水的话，是按照你的工资去赔。如果你没有连续3年的工资流水的话，那就参照行业比例。你要能证明，就比如说是我证明我干的是批发零售，可能有300多；证明我是农林牧渔，哎，那我就是250多。你要是其他的都没有，那都得就是按照居民服务业去给你赔。
3: 这是回答这位朋友，这个您给我们发来微信，您不妨也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456，因为现在呢，如果说像遇到这样一些理赔呀，包括您说的一些误工费呀等等护理，就这些问题，我们素邦律所在9月份是有给我们，正好也是给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朋友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车祸理赔难，还有像伤残赔偿争议，包括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 人身损害赔偿等等这些问题呢，苏邦律所都会帮。

0: 您解决索赔的难题。我们节目因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您同样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那这预约可以获得我们苏邦律所为您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一个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所以呢，现在如果您拨打电话或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了。这正好回答这位朋友，我们也和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像一些包括交通事故啊、劳务纠纷呐、婚姻家庭还有遗产继承等等。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同样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继续的去沟通咨询，还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同样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非常感谢我们本周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本周的普法热线也结束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下周六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损了。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重点跟大家说，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今天咱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一般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统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

0: 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东南部5到8度，其他气温10到13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3: 本期节目将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医师苑佳琪专题讲解白露时节脑血管病患者的养生与保健，欢迎您收听参与。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

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这周的周一呢，我们就正式进入了白露时节啊。有一句古话呢，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白露过后呢，全年啊昼夜温差最大的时段呢也是悄然来临了。对于脑血管病患者来讲啊，就意味着血管呢会反复的经历热胀冷缩的考验。冷呢会刺激激活交感神经，血压呢有可能啊就悄然反弹了。秋燥呢也会耗损津液，血液的粘稠度呢也有可能随之升高。而且啊这清晨的低温呢更是脑卒中的隐形杀手。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医师段佳琪、苑佳琪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讲白露时节脑血管病患者的养生与保健。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进行互动和提问。另一个是啊，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苑佳琪医生来到直播间。苑医生您好。
1: 主持人
0: 您
1: 好。
0: 嗯，苑医生先跟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全省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医生苑佳琪。
0: 嗯，苑医生，其实我们进入了白露呢，就能感觉到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尤其呢是最近这个早晨呀，一起床哈，打开窗户，非常有一种在过冬天的感觉，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但是呢到了下午的时段呢，我们温度呢还会稍微有一点升高。如果呢有朋友是这个早晨穿了长袖穿外套出门呢，反而会感觉有一点燥热。那其实这样特殊的时节对我们脑血管病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呢？
1: 白露呢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那么这个季节对脑血管病患者的影响呢是非常显著的。
0: 嗯，
1: 那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我们说白露身不露，寒凉渐渐的加重，那么头部呢是诸阳之会，它容易受寒，从而导致清阳不升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呐、头发沉呐、血压波动这些情况。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温差大还容易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啊、血压波动，对脑卒中的患者或者脑供血不足的患者呢，未必是一个考验。好，我们建议患者呢早上起来先坐后站，给血压调节呢留出来一个缓冲的时间，外出呢最好戴一个帽子，把百会穴来保护一下。
0: 嗯，
1: 对于这个康复训练呢，也最好安排在阳气比较旺盛的阶段，早上其实不建议外出锻炼。
0: 嗯，所以说呢这个白露时节啊，这个对脑血管的这个患病的朋友来说呢其实算是一个考验了啊。因为呢这个最近天气也逐渐转凉了，尤其是这个早晨啊，天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冷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早晨起来是先坐后站，是不是我们这个站立的时候啊，就是也不要这个起得特别猛。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一定要给血压调节留出来一个缓冲的时间。
0: 嗯。

0: 就是呢，大家无论是这个早起啊，这个或者呢是我们这个可能这个吃完饭呀，或者在一个地方坐久了想站起来啊，这个呢我们都要缓慢的起身啊，千万不要呢就是很猛的站起来，这样的血压呢就容易一下子啊这个冲上来啊，一定要留出缓冲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尽量啊，大家早晨的时候没有这个特殊的事儿啊，就不用这个暂时先不要出去了，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比较寒冷的啊，外出呢一定要啊，咱们可以带一个比较薄薄的帽子呢保护我们的这个头部啊，如果呢您是这个需要康复训练的话，也一定是要安排在这个阳气比较旺的时段。这个阳气比较旺的时段是不是这个下午的时段会阳气比较旺的，袁医生？
1: 中午或者是下午一两点钟三点之前是一天中阳气比较旺盛的时间。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可以安排在我们中午啊以及到下午的这个三点钟之前啊，这个算是中下午的阶段啊，我们尽量呢可以把康复训练安排在这个时间。那接下来呢就说说我们这个在白露时节呢脑血管病人的这个饮食的问题啊。我们呢其实会经常听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秋燥啊，这个秋天呢要多吃这个比较像滋润啊润肺的食物，那对于我们脑血管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我们中医来讲呢，白露它是一个燥气当令，那么中医讲呢，燥它就容易伤肺啊，肺呢又和大肠是相表里的。那脑病的患者呢，他如果说大便非常费力，或者是大便的时候屏气用力，他非常容易诱发这个颅内压的骤升啊，对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呢，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饮食呢也要抓住一个润字。那么哪些食物是比较润的呢？像比如说梨呀、藕啊、百合呀，还有银耳，这些都是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可以吃的，常常吃的食物啊。我们说吃梨的时候最好是隔着水把它蒸熟了再吃。那么梨呢它是一个寒凉的食物，如果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患者呢，也可以加几个粒花椒一起来蒸。这样一润燥呢就不寒凉伤胃。在这里呢我们还需要特别提醒一下脑梗死合并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早上起来喝温水要比喝淡盐水更好一些。那对于失眠多梦的患者呢，晚饭可以加一些像百合小米粥啊这样的食物啊，还如果说有便秘的患者呢，可以喝一些黑芝麻核桃粉呢，因为核桃和黑芝麻加在一起，既能润肠又能补脑，这样就一举两得。那么我们说白露呢，切记不要吃那些辛辣燥烈的食物啊，也不要过早的呢进食那些温补的食物。
0: 所以说呢我们白露时节啊，无论是我们脑血管病的朋友，还是说这个普通的啊，我们这个身体稍微健康一点的朋友呢，其实呢秋燥的时候呢都是倾向于比较吃一些润的食物的啊，比如说刚刚我们袁医生也提到了，比如说梨呀、藕呀、百合呀、银耳呀，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这个肺啊养肺非常好的。而且呢刚刚袁医生还提到啊，就是呢这个白露啊，我们这个如果这个秋燥上来了，如果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病的朋友们啊，如果这个出现了便秘的情况啊，然后呢大便呢比较用力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这个颅内压的这个升高的啊，所以呢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呢大家这个时候出现了便秘的情况呢，可以这个喝一些这个黑芝麻核桃粉，一方面呢是可以润肠的，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补脑的。还有呢就是其实这个秋天呢大家多喝水啊，也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饮水量。而且啊这个秋天其实呢是不太适合吃比较辛辣燥热的食物了。其实也有一个这个赶秋膘啊，现在我们这个尤其是对于脑血管病朋友来说，是不是这个赶秋膘就不是很合适了，袁医生？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大量的咱们吃一些比较补的呀或者比较油腻的食物其实都不太合适啊，因为大家现在这个营养的摄入呢也是属于比较均衡的了啊，不像过去呢可能这个吃的不是很好，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想多吃一点。现在呢我们这一年四季啊生活水平提高了，再加上呢这个营养摄入也比较丰富，是不用刻意的去追赶这个秋膘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讲讲这个睡眠的事儿啊，其实这个很多 脑血管病朋友啊，到了这个秋天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失眠啊，或者睡眠不太好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遵循睡眠的规律呢？
1: 啊，对于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路之后的睡眠呢，然后我有一下这样的建议。咱们中医《黄帝内经》中说，啊，秋三月适合早卧早起，以积聚心。啊，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呢，更应该适应这个节律。啊，早卧早起呢，我们尽量在亥时之前入睡，啊，卯时起床。亥时呢，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晚上9点到11点。
0: 嗯，
1: 那卯时呢就是早上的5点到7点，也就是说脑血管病的患者呢尽量在晚上9点10点就入睡了，那么早上呢5点到7点之间呢就一定要起床了。
0: 嗯，
1: 啊，对比夏天来说呢，白露之后我们可以比夏天早睡半个小时左右，啊，这是晚上入睡的时间。那么很多人呢他会误以为秋冬天就要多睡觉，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有我们中医讲，久卧伤气，如果气血运行缓慢了，反而容易加重这个头晕乏力的一系列症状。那还有一点呢，很容易被患者朋友们忽略，白露之后呢，夜间的寒凉它是渐渐加重的。如果说开窗户睡觉啊，或者是风扇直吹，啊，如果说有冷风刺激到了脖子两侧，我们中医讲有风池、一风等这些中医的穴位。那么如果说吹风了，或者说开窗睡觉了，很有可能呢会引起这个椎动脉的收缩。那这也是一些脑血管病的患者早上起来呀，突然发生眩晕啊，言语不利这些脑血管病症状的直接原因。所以我建议广大患者朋友开窗睡觉之前开窗通风，通风之后呢把窗户关严再入睡。
0: 嗯，这点是提醒的非常好啊，因为这个最近几天天气是比较凉快的啊，可能这个身边的朋友就会陷入两种极端啊，第一就是觉得外面冷，所以呢就是通风的时间很少，第二呢是觉得外面很凉爽就一直通风，其实这两种呢都是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我们一般来说啊，如果尤其是您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个窗户离床比较近，或者呢就是更正好吹着这个头，那就千万不要开窗睡觉了啊，可以像我们院医生说的啊，这个我们睡觉之前呢把这个卧室呢开窗通通风，您呢是清醒的状态，或者呢不在这个房间，保持这个房间空气是流通的，等到了睡着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窗户关上啊。如果呢这个过几天，因为我今天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其实过几天这个白天的话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开窗通风的问题，我们可以适当的通风，但是呢避免这个冷风啊窗户直吹我们。那其实呢脑血管病人朋友呢，一方面呢可能是在医院要做一些康复治疗，一方面呢我们在家里这个康复也要跟得上啊。这个白露节气其实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我们脑血管病的朋友们做一些康复运动呢？
1: 啊，是的，李姐。
0: 嗯，
1: 白露呢它是康复锻炼的黄金时节，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要掌握一个原则，那就是动静结合，量力而行，一定要遵循这一个大的原则。那么我推荐大家做一下八段锦，要可以重点练习一下双手托贴里三焦这个姿势，还有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两式呢对脑血管病的患者它是非常适合的。
0: 嗯，
1: 可以再配合一下伸长的俯视呼吸，这样不仅能改善一下肢体的协调性。那么俯视呼吸呢，它会带动这个膈肌的升降，还能够促进静脉的回流，对这个降压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还推荐患者脑血管病的患者朋友就进行散步，散步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以变身微汗为度，也就是说全身稍微出点汗，这样就可以了，不用说练到大汗淋漓，也不要说走一会就回家了，可以练到稍稍的出一点汗。那么我们说秋天呢，在中医上它指的是收敛，过度的出汗呢，它会耗气伤阴。所以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需要警惕。白露呢，白露时节，它早晨的时候呢，外边会有露水，
0: 嗯，
1: 地面呢

比较湿滑。那么脑血管病的患者呢，很大一部分他会有这个偏瘫的症状。那么偏瘫的患者呢，他的平衡能力呢又有点又比较差。然后所以说脑血管病偏瘫的患者呢，如果说出门散步的话，一定要等露水干透了之后再出门，大概8点钟以后吧，等这个露水干一干，再穿一下，穿戴一定要穿那个防滑的鞋。

0: 他把手攥拳，然后再松开，这样反复的练习。我们终于呢认为食指它是通于脑的，啊，这样反复的练习呢也有助于疏通那个手三阴、手三阳经的精气。那么上肢呢，我们说手的正面才是三阴经，手的背面才是三阳经，啊，这样反复的抓固、松握固、松开，那么也能够疏通手部的经脉。啊，通经活络，起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嗯，岳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啊，这个白露时节脑血管病人的这个康复的方法啊。首先呢，这个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这个八段锦了啊。其实不只是我们脑血管病朋友们啊，也推荐呢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这个。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运动啊换成八段锦。这个八段锦呢，首先呢是比较舒缓的啊，其次呢也能起到我们这个强身健体的作用。还有呢，就是也要特别提醒啊，第一，这个白露天早晨清晨的时候啊，天气是比较冷的。第二呢，也像我们岳医生说的啊，这个可能是地面呢会有一点湿滑的情况。其实尤其是这个居住在城市的朋友们啊，早晨这个也是道路清扫的时候啊，地上是很有可能有积水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脑血管病人朋友这个想出门锻炼的话呢，那就一定要注意了啊，注意这个滑倒，可以穿防滑鞋，或者呢就咱们就选择这个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啊，中午下午的时段再出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也可以配合手指的这个开合抓握的训练啊，有助于呢这个疏通手三阴和手三阳的精气。其实呢，这个时节，尤其秋天的时节啊，是我们脑血管病复发的一个高峰期。那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呢？
0: 我说几点比较关键的吧。第一，首先是清晨，清晨呢，它是一个魔鬼时节。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起床之后呢，务必要做到三个半分钟。哪三个半分钟呢？醒后躺半分钟。坐起靠床头半分钟啊，双腿下垂半分钟，这就是我们说务必要做到的三个半分钟。
1: 嗯，
0: 做到这三个半分钟，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大脑的血流调节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不要一下子猛然的起身。就这，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时间的问题，清晨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呢是情绪的管理。我们说秋风秋雨愁煞人呢，秋天呢。在中医上讲，它是主悲啊。那情绪的抑郁呢，可以导致气机的瘀滞、血行不畅。那这个时候呢，家属一定要多对脑血管病的患者呢进行陪伴和情绪的交流。
1: 嗯
0: 啊，晴天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外出，适当的照照太阳啊，也有助于这个阳气的宣发。这是第二个需要提醒大家的。那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大家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晨起的第一杯水。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呢，早起更要喝一杯温水。这个温水大概是什么温度呢？就是和咱们的体温相近就差不多，36.5、36.6这样。不建议大家喝凉白开。
1: 嗯。
0: 因为白露节气之后呢，早上的气温通常在15度到20度之间吧。那么如果说喝凉水的话，这个凉水入胃呢，它容易刺激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呢，就会导致全身的血管，包括脑血管进行一个收缩。那么这对脑部供血不足的患者而言呢，无异于是一个火上浇油。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在床头放一个保温杯，早上起来的时候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这是第三个要提醒广大脑血管病患者。
1: 所以说呢，一共是三点啊。第一点就是这个三个半分钟了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醒后啊，咱们不要这个猛然的起来啊，在床上躺半个小时，而且啊，这躺半个小时呢，也要这个缓缓的坐起来啊，不是半小时啊，是半分钟，说错了啊。这个躺了半分钟，咱也要缓缓的坐起来，而不是猛的坐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坐起之后呢，靠床头半分钟。还有啊，就是我们下地之前呢，这个腿先垂到这个床下半分钟。 中啊，其实呢都是为了给我们这个大脑的血流调节啊一些缓冲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情绪管理上了啊，这个我们家里有脑血管病人的这个家属朋友们也要注意去关注我们这个患者的心理情况。第三呢也就是最容易

0: 忽略的一点啊，就是呢我们这个早起呢喝一杯温水啊，千万不要喝凉水。一方面呢是这个凉水呢容易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这个早上起来空腹啊，喝一杯凉水的话对胃也是一种刺激啊，这个也会对我们这个脑血管的收缩啊，雪上加霜。所以说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我们白露的时节呢，也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个习惯的保护。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啊，其实我们常听一句话，就是春捂秋冻了啊。尤其呢这个季节，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才是真真正正的这个严格意义上的秋天啊。那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动吗？要怎么动呢？尤其是对于脑血管病朋友来讲，应该这个跟风进行秋冻吗？
1: 啊，这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啊。
0: 嗯，
1: 我的明确回答就是，脑血管病的患者不适合秋冻。
0: 哦，
1: 啊，应该说这个秋冻呢，它适用于一些阳气充足、啊正气比较旺盛的青壮年朋友。那么中老年脑血管病的患者呢，大多数都存在一个血管弹性减退。啊，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下降这样一个情况，啊，寒凉的刺激呢，直接诱发冠状动脉和脑血管的痉挛，啊，尤其是有三个部位是绝对动不得的，一个就是头部，一个是颈后，一个是足部。那么对于头部呢，脑血管病的患者朋友出门一定要戴一个帽子啊，在之前呢我也说过了，建议大家戴一个帽子，保护一下我们的百会穴。那么颈后呢？大家可以系一个围巾，或者穿一些立领的衣服，带领子的，保护一下子风池、大椎这些穴位，不要让你凉风呢直接吹到这些让风池啊、大椎这个穴位，避免引发这个椎动脉的收缩，从而诱发这个脑血管病的触发。对于足部呢，我们可以穿好袜子，在睡前呢用温水泡个脚。泡脚呢可以泡15分钟左右。关于情绪呢，我们说白露在中医的五行当中呢，它对应的是秋天。那么五脏呢，它是对应的是肺。那对于中医的五志来讲呢，它对应的是悲。在秋天白露这个季节呢，万物凋零。尤其是脑血管病的患者朋友，他非常容易有这个触景生情啊，情绪低落这样的一个情绪。那情绪激动呢，或者是情绪抑郁，它都会导致这个气机的逆转。我们中医讲暴怒伤肝，暴喜伤阳。暴怒呢，它会导致肝阳的上亢，肝阳上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血压升高。那么忧思气结，气滞血瘀，脑络不畅，导致这些情况。所以呢，我建议脑血管病的患者家属朋友呢，要多进行陪伴和倾听。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可以鼓励患者朋友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多照一下太阳。建议大家可以在上午10点左右外出，这个时间呢是比较好的。对于脑血管病的患者朋友呢，可以培养一下听一些舒缓的音乐，练练书法呀，园艺啊，这些静心的爱好，这也就对应了咱们中医《黄帝内经》中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那情志合唱，它本身就是一味良药。如果说脑血管病的患者朋友有持续一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呀、食欲明显的减退呀、失眠加重等等这些症状，我们要及时上医院了，必要的时候进行心理疏导或者是药物的干预。
0: 所以说呢，其实啊，这个白露时节呢，对于我们脑血管病朋友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啊。无论呢，我们是从这个日常的起居上、运动上，然后包括情志上呢，其实都需要我们患者本人和家属啊特别的关心。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苑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脑血管病朋友们的这个白露时节的养护知识啊。那最后还有没有一些话能送给我们这个脑血管病患者朋友们呢？
1: 最后我想对广大脑血管病的患者朋友说一句话：白露养脑，润字当先，寒从脚起，病从头生，心静心动，平安过秋。祝愿广大的患者朋友平安度过节气的转换，早日康复。
0: 嗯，

0: 非常感谢苑医生，那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直播间，苑医生。
1: 啊，不用客气，谢谢。
0: 嗯。白露时节呢，其实对于我们脑血管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时节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平稳的度过我们这个节气啊，也祝大家早日康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出审燕家，复审严大，众神赵敏，每周六周日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下周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 738 FM 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东南部5到8度，其他气温10到13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6: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7: 我玩练习业务去进行起的时候，没想到这首歌就是火歌。带了乐队到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下集合的时候，才知道夜舞进行曲就是火歌，恍然大悟。我们亲眼看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整洁的衣服，面向群众挥手，最光荣的一刻。
8: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点30分，吉林之子。本期播出行踪，最光荣的是跟着共产党走对了。欢迎收听。在长春市二道区住着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他叫行踪，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如今的行踪已经是桃李满天下。
7: 我的一生一辈子93岁的一生，培养了上百位音乐家，而且我的家庭4代子弟。

0: 都跟我学音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是爱音乐，同时有两个孙子在吉林艺术学院当音乐老师，孙子在师范大学音乐老师。
1: 拥有良好音乐天分的他，从少年时就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1948年夏天，行宗和父亲因故离开长春，准备赶往九台老家。在离长的路上，途经解放军前线独立九师的营地，这时候行宗手中的黑管吸引了一位解放军同志的注意。
0: 那时我是一个19岁的高中学生，我准备要和我父亲离开生活困难的长春市，在长春30里地的石北岭，我和我父亲就路过解放军前线独立九师部队的战士，就问我：“这位学生，你和你爸准备到哪儿去啊？”我父亲说：“我领我儿子要回家乡，生活不好过，马上就要解放战争开始了。”姓牛的同志一看：“哎呀，这位学生，你手拿着是什么呢？”我说：“是黑管。”“什么叫黑管？”我说：“是吹奏乐器。”“这位小伙子，你会吹黑管？你吹两声我们听听。”这时候我高兴的吹起来了。我在国民党围困长春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解放军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是我的最好的同学的叔叔，叫杨敏，他就教我一首两首，当时并不知道是解放区最流行的歌曲，你是灯塔。这时候解放军独立九师姓牛的说：“牛同志说，老同志啊，你儿子参加解放军吧，解放军正需要音乐要手。”我老爸说：“我儿子得上音乐大学啊。”这姓牛的就说：“我们解放军呢，就是音乐大学，你儿子参军呢，就等于上大学了。”从那天开始，我还记得1948年8月2号，我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独立九师，把我领入解放军的大门。一个人呢，一生的幸福从这儿开始。那个照片，我把我年轻时的19岁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的照片展示出来看一看。我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战军独立九师的政治部文工团，所以我拿着乐器留下了照片。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在战争时期，所以部队的服装都没有很正规的服装。
1: 仿佛是命运选择了他，行宗就这样从一个青年学生变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的人生从此改变。参军以后的行宗接受了系统的革命教育， 他跟随共产党大部队经历了解放东北、解放北平、解放华北等重要的历史进程。在铁道兵文工团的日子里，他还参与演出了上百场歌剧《白毛女》。
0: 我特别荣幸，一生最光荣的记得东北解放，完了解放北京、华北解放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解放南京，解放全国，所以我是咱们吉林省唯一的很光荣的参加解放战争。70年前，我是铁道兵文工团的要手，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回忆。因为我参军很早，我是东北四野战军，解放长春，解放东北，解放锦州。锦州是咱们解放战争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完了之后尽管我在北戴河接受北京国民党负责义部队起义的官兵给他们演出文艺节目，中央总政治部向铁道兵文工团授予先进的模范单位，演100场《白毛女》。
1: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华北军区乐队、华北文工团管乐队和解放军20兵团军乐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等共同组成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队。身为一名管乐士兵的行踪也被分配到其中。随后，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落到了这支新组建的乐队身上。
0: 我随着东北四野战军进关，北京和平解放之后部队南下，我在石家庄接受了新的任务。进关以后20岁，我们的部队到河南在那演出，就得到命令调部队的管乐手即快回北京参加开国大典，高兴的就回到北京了，去训练1个月。我是铁道兵文工团乐队的，和陆军学校的乐队，和四野战军其他3-4个部队的文工团的乐手组织一个200人的乐队。我在乐队还玩手，这时候啊，我们部队的管乐士兵就到北京南面石家庄，在那儿训练迎接开国大典。我们的音乐领导人叫罗浪，他领着我们很正规的、很庄严的练习义务军进行曲。我还记得义务军进行曲练习的很刻苦，要认真的、准确的、一点不能出现问题的来练习。我们排了练习了很多天， 我练习了几个乐器，我记得当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舰队八仙树一、东方红和八路军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而且告诉我们这几首乐器都非常重要，每个乐队的乐手必须得一点不能出差错的练习。我记得娃娃经过考试，每个人吹一遍必须得准确，要求很严格，训练将近十几天。我记得领导我们练习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说，乐队这几个乐曲最重要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我记得最难的地方是他的三连，国歌的一开始哆咪嗦嗦啦嗦咪哆嗦嗦嗦咪哆嗦嗦嗦嗦嗦嗦哆，是三连，两个三连连到一块儿，必须得要接上嗦嗦嗦嗦嗦嗦哆。我还记得那个乐队的指挥罗拉告诉我乐队，你记住怎么吹呢，一二三四五六接着，不是扫扫扫扫扫扫扫，而是扫扫扫扫扫扫扫，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我还记得七十年前我们演奏义务军进行曲的很庄严的训练，所以我也获得了认识。所以现在回忆起来七十年前的一段故事，故事。
1: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行踪，最光荣的是跟着共产党走对了，欢迎继续收听。作为军乐队的黑管手，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是行踪老人一生的骄傲，当年的神圣时刻仍然深深印刻在老人的记忆中。今天他已然是吉林省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乐队成员。
0: 我那个光荣的48年参军，49年参加开国大典，那是我参加开国大典的照片，左边的一个是天安门前200人的乐队奏国歌的200人乐队，我在那个乐队里，乐队的指挥罗浪是那个照片。下面的第二个照片是我最后的照片，下面的大的是乐队的全景。所以今天我把70年前的照片拿出来了观看啊。岁月悠悠，人生几何，我现在是93岁的老人，也是我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家的光荣。
1: 在开国大典上，由200人组成的军乐队有三大项任务，分别是在毛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东方红》，开国大典开始时演奏国歌，和在阅兵式过程中演奏阅兵乐曲。1949年10月1日14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面对天安门城楼站成20行横队、10行纵队。 14时55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当毛泽东等快要登上城楼的时候，乐队准时奏起了《东方红》乐曲。15时，庆典开始，伴随着隆隆的礼炮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冉冉升起，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激荡在广场上空，并随着电波传遍中华大地，整个天安门广场在沸腾。直到这一刻，行宗们才明白，他们精心排练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0: 70年前的往昔，这事儿使人可笑至极。我们练习《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没想到这首歌就是国歌，所以想起来也是一段重要的回忆。当乐队到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下集合的时候，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国歌，恍然大悟。开国大典，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最光荣的任务，就是奏国歌，并且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保持原有的队形，必须把开国大典的国歌和其他乐器最好完成开国大典的伴奏，而且告诉我们升国旗奏国歌一定要随三遍义勇军进行曲，把国旗送到旗杆的上面，所以我们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任务，就是开国大典的乐队的照片，就这个。我在这里，这是我在部队留下来最可贵的纪念。我们那时候就盼望开国大典10月1号的即时到来，就期待能看见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想的和盼望的要看毛主席。当我们乐队在天安门前升国旗之后，我们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整洁的衣服，向全国人民宣告10月1日到来，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升国旗。这时候群众就鼓掌，这时候我们乐队演奏国歌开始，我们乐队高兴万分的看到了毛主席。我们在毛主席天安门城楼下面旗杆的下面，200人乐队一边演奏国歌，一边看天安门城楼，尤其看到毛主席在向群众挥手，最光荣的一刻。
1: 开国大典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之后，军乐队完成任务时，他们已经在天安门广场站了整整6个多小时。当天200人的乐队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这一天成为了行宗一生之中的高光时刻，这难忘的回忆一直被老人在心底珍藏。70多年过去了，行宗仍然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记忆犹新，他把自己挂满军功章的军装小心珍藏着，从不让任何人碰，每到有正式场合都要穿上它。 他还收集各种关于开国大典的简报资料，

0: 并把一张张写满记忆的历史照片挂在家中的墙壁上。后来行宗从部队光荣转业，他曾先后从事过文化馆馆长、电台音乐编辑和音乐教师等工作，他对每项工作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70多年来，作为音乐教育家的他一共培养出了上百名音乐人才。2019年10月1日晚8点，行宗老人的徒孙、长子行平的学生杜宝奇，再一次以黑管手的身份，作为国庆70年联欢活动交响乐团的一员，在天安门广场吹响时代的赞歌，成为行宗光彩人生的延续。
1: 第一次在邢老师家，邢老师就给我们讲述了邢爷爷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联合剧院团中这个演出的细节。当时的想法也比较简单，我也要好好学琴，我也要去北京。我这次70周年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演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邢爷爷。今天我也做到了，像爷一样，就是站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演出了，我就感觉爱国情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0: 在共和国开篇的历史波澜中，行宗光荣地为新中国奏响了第一个音符，这是行老一生的幸福记忆。每每家人团聚时，合奏《义勇军进行曲》都是行家人的保留节目。
2: 我时刻没有忘记我年轻时代，祖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有人跟我讲，你行宗最光荣的事情是19岁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对了，所以我能活到今天，感到非常的光荣和伟大。我93岁的老人和我的全家4代儿女子孙幸福和高兴，我一定要好好生活下去，享受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幸福和光荣。愿我的全家幸福，愿中国人民幸福。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2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0次代表大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开幕；
6: 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5: 即将开馆的黄金博物馆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今天带您揭秘黄金炼成的密码。
6: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等工作，全方位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12号，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0次代表大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正，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洪森出席开幕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吉林文艺事业发展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省文艺战线取得的成绩后，黄强指出，当前十五五宏伟蓝图全面铺展，白山松水气象万千，生机勃勃，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践行两个结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更好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一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高扬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价值信念， 要增强历史自觉，理直气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二是希望大家厚植为民情怀，书写荡气回肠的人民赞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把身心情融入群众之中，让更多沾泥土带露珠热气腾腾的作品走进千家万户。三是希望大家更续吉林文脉，打造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文艺表达方式，向世界展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四是希望大家奏响时代强音，凝聚振兴发展的奋进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文艺也是千军万马，要扛稳以文兴业的责任担当，让文艺节拍与改革步调发展脉动同频共振，激发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强劲动能。大家要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带头树立良好风气和社会形象。全省各级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让文艺事业传承有序、后继有人。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吉林文艺繁荣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黄强最后说，每一个时代都呼唤属于自己的精神回响，每一片土地都期盼属于自己的文艺表达。希望大家扎根吉林，潜心创作，笔耕不辍，用好作品筑同心、暖民心、强信心，为筑牢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的文艺根基贡献吉林力量。张正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十五五时期使命任务，吉林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担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的文艺使命，发挥自身优势，为吉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扎根人民沃土，积极投身艺科融合的创新实践，不断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以昂扬状态迎接中国文联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张洪森表示，希望吉林作协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把文学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壮阔征程，勇担文化使命，深耕时代沃土，秉持大文学观，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用情用力讲好吉林故事、东北故事，努力推出一批书写黑土地上各行各业人民群众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精神意志的标志性作品，不断开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新境界，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9月11号，黄强在长春会见张正、张洪森一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开幕会，省领导邱江、王子莲、李明祥、高广斌、金玉辉，大会特邀代表、人民团体代表等参加开幕会，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辉代表人民团体致辞。
4: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四平市严格落实全省开发区改革攻坚战部署要求，在园区整合、绩效破冰等方面先行先试，加速谋划并拟签约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夯实开发区产业发展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7: 前不久，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单位。眼下，开发区正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农机加算力加再生资源零碳园区发展路径，锚定绿色低碳转型方向，聚焦能碳智慧管理平台、虚拟电厂、储能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攻坚突破。
8: 此次改革，我们红开区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瘦身健体赋能增效的总体改革要求， 在稳住原油产业的同时，全力开辟零碳新赛道。在推动落地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谋划实施了30个重点项目，投资超过了100亿元，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7: 在体制机制上，四平市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全市6家开发区严格遵循只减不增原则，将经济类内设机构占比提升至 87.5%， 专业招商部门和岗位大幅增加，同时全面推行省级加市级双重考核机制，落实末位淘汰制，构建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用人机制。此外，持续深化放权赋能，推行多部门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模式，坚决避免多头执法扰企，打造高效顺畅的政务服务体系，
9: 推行专班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坐实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体系，紧扣重点产业链精准靶向招商，坚持靠前寻商、用心安商、全力护商，扎实项目对接落地投产全流程闭环服务，以精细化高品质营商服务引项目、留企业、壮产业。
7: 立足资源禀赋，四平市各开发区均已确立三主三辅产业体系，特别是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聚力推进三大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工业总产值可突破100亿元。接下来，四平市将狠抓一区一策落地见效，全面启动岗位竞聘与人事薪酬改革，通过强健骨干队伍，聚焦主责主业，盘活存量资源，全力推动开发区改革走深走实。
5: 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请听报道。
10: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风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艺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新生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声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11: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12: 听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13: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

0: 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1: 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动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铜，实景还原采矿原貌，同时结合现代黄金选冶科研技术，直观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请听报道。
2: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3: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看到的这
4: 个
3: 金
4: 子。
3: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2: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3: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在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的提出来，提出金来。
2: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3: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5: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3: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2: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选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炼金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路径。
6: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位于舒兰市法特镇西河镇的松花江沿江一带，至今保存着清代黄鱼圈遗址。舒兰市坚持保护优先，深入挖掘遗址文化价值，让历史遗存更好延续文脉，服务当代。请听报道。
2: 在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法特黄鱼圈遗址依托古河道修建，土地蜿蜒，整体呈月牙形。历经数百年风雨，遗址主体轮廓依然清晰。清康熙年间，这里曾是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修建的御用鱼池，用于蓄养黄鱼等贡品。生丁捕获黄鱼后，在鱼圈中活水暂养，待冬季江面封冻，再破冰取鱼运往京城，成为清代皇家供赋制度的重要实物见证。守护一处遗址，就是守护一段历史。位于黄鱼村的渔猎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和场景展示，讲述当地渔猎生产和共富文化，使沉淀在江畔的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近年来，舒兰持续加强文物遗址日常巡查和保护管理，并加强史料整理和文化研究，探索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路径，让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焕发生机。
7: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在角盘轰鸣声中，盘盘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 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

0: 润德启智多元成长的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沃土上书写了一位人民老师的奋斗人生。请听报道。
1: 张苏从小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94年，他走上长春市第87中学的讲台，从此扎根教育一线，开始了他32年的育人之路。早出晚归是他的常态，不仅传授知识，更用行动传递对讲台的热爱。成为校长后，他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制衡德育课程，尊重学生成长规律，两次获评全国优秀案例，持续推进校园足球，让运动成为校园生活常态，每一个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2: 通过我的职业，我的工作，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这是我的社会价值。这个过程呢，带给我的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巨大的。
1: 2017年，作为集团总校校长，张苏主动承担起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任，带领6所成员校共同成长。而作为教育部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他也将办学经验辐射省内外，常态化接待全国各地校长到校研学考察。张苏深知教师是教育理念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此他搭建校本研修体系，让研究教学成为全体教师的日常。
2: 时代啊，它不断的在变，教育在变，孩子也在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突破旧有的一些模式，去更新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技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创造未来的学生。
3: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面提速、精细落地，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涉外服务赋能、社会氛围营造等工作，全方位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请听报道。
1: 为高标准做好赛事涉外接待、外语讲解、礼宾引导等工作，日前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冬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正式启动。长春博物馆联盟联合高校力量，对100名预录用志愿者开展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等系统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赛事涉外服务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吉林体育学院聚焦赛事专业服务，开展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项实操培训，专业教师为志愿者详细讲解赛事特点、竞赛规则、岗位服务规范等，为后续赛事保障夯实基础。在吉林市，长春大冬会社会宣传与文明实践工作全域铺开，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通过布设主题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新建主题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营造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基层宣讲、趣味问答、文化活动、文明劝导为载体，普及冰雪赛事知识与文明待客礼仪，让冰雪运动理念、文明办赛风尚深入人心，为大冬会顺利举办凝聚全民力量。
0: 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1: 2025年9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4: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5: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3: 9月12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在大连举行，延边队与大连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遗憾止步。比赛中双方展开对攻战，延边队频频利用速度优势在两翼向对手施压。

0: 无奈门前把握机会不足，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56分钟，大连队利用延边队防守失误，利用点球机会率先破门，随后严防死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两队总战绩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延边队以4-5惜败，止步半决赛。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落下帷幕，共产生金银铜牌各34枚。请听报道。
3: 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信贷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
4: 我会践行工匠精神，立足汽车研发岗位，苦练本领，以技报国，为国产汽车行业贡献力量。
5: 我会把本次的参赛经验呢，带回课堂，参赛的收获呢，转化为教学资源，以赛促教，深耕教学专业。
3: 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四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 今天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收官，全省共设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4个考区，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12个考点、167个考场，近18000人报名参考。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协调10多个部门，围绕保密、保电、保网、保机位、保安全等工作，细化优化保障措施，严密防范考试作弊行为，同时还为病患、高龄、孕妇等应试人员开辟了参考绿色通道。9月19号，司法部将公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在司法部官网自行打印考试成绩通知单。
2: 9月11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吉视传媒携吉视大健康智慧康养项目参展。吉视传媒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合作，依托电视大屏构建居家健康服务体系，集成远程视频问诊、绿色通道挂号、 AI 健康监测、医疗康养科普等多元功能，同时整合优质互联网医疗资源，面向全省特别是边境地区老年人提供普惠型居家医疗养老服务。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2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 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8: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

0: 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 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

0: 百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九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
9: 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0: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4: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5: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7: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6: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18: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6: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8: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6: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

0: 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

0: 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4: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9: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8: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9: 打进二号线858155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0: 哎，你好，我钟晓老师。
9: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0: 咨询一下要不要离婚的这个问题。
9: 啊，说
10: 说
9: 吧。
10: 我先
9: 说
10: 一下我的情况。
9: 嗯，
10: 我今年31岁，我对象32，33岁。
9: 嗯，
10: 然后他结婚前有30多万贷款，然后他爸妈给他还完了。
9: 嗯，
10: 然后我们看他征信没有贷款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现在有一个2岁的小孩。
9: 嗯。
10: 然后

0: 最近看的手机还是有一些贷款，然后没还，大概数额不是很大，大概在10000块钱以内吧。但是我看到的就这些，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但是没有的，因为他可能借的都不是能体征信能体现得出来的。
1: 嗯，
0: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离婚。
1: 嗯，他是干啥的？
0: 因为他这个他改不了了，他就是普通上班，一个月2500块钱。
1: 那钱不够花呗？他用这个钱干啥了？
0: 我觉得他是有以贷养贷。
1: 那其实你觉得你没问问他你这钱贷那钱干啥呀，他的钱花哪儿去了？
0: 我没问他，但是大概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第三者的，可能是吃喝玩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以贷养贷的还款。
1: 他是挣的少然后需求多是那种不？
0: 嗯，对，有点，因为他花钱花大，
1: 花钱花大还乐意打点大麻将啥的。
0: 没有没有，他没有打麻将，也没有喝酒什么，
1: 没有赌博的这种习惯。
0: 没有没有。
1: 那他钱花哪儿去了呢？
0: 那可能就是吃喝玩乐了。
1: 他连酒都不喝，麻将都不打，那还吃喝玩乐啥了？那还有啥可吃喝玩乐的了？他再不找小姑娘，那还有啥可吃？那就光吃了呗，吃能吃多少啊？他一天一个肘子能多少钱那玩意儿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所以说你这说法，你给哥整迷茫了。如果说他喝，
0: 我也不知道他钱花，
1: 连吃带喝的，是不是、啊？吃喝嫖赌
0: 确实有贷款，
1: 对吧？他那钱从哪来的啊？
0: 确实是有贷款。
1: 对，所以我跟你说，你得知道他花哪儿去了呀，是吧？
0: 嗯。
1: 你这都不知道的话，你想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就是，我跟你说呀，妹妹啊，首先来说，你就不应该跟这样的结婚，
0: 对
1: 吧？嗯，但是你既然结婚了，你说离婚的话，我也建议谨慎。离婚其实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孩子才2岁，然后你自己的那个能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吧？你咱这么讲，你1月2500你也跟他了，你一定图他点啥？你说呢？
0: 哎，其实就是因为年纪太小，第一次处对象，然后被哄骗了。
1: 嗯，
0: 现在就是非常后悔。
1: 那不可能，那你说是给自己找理由，那不可能。对吧，就是说一定你有找他的道理。
0: 我挣的比他多的很多，我现在工资是他的3倍。
1: 那你为啥要找这样呢？
0: 可不咋的，当时就是一时糊涂了。
1: 对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其实你并没有太多的那个时间精力去研究他到底花啥钱。
0: 对，是
1: 吧，花在哪儿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说就要离婚。
0: 但是结婚之后有给我打电话的，说他欠款，然后我一跟他说，他就说是有骗子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征信报告是干净的，没有欠钱。
1: 嗯，
0: 但是
1: 他有小有那个网贷呗。
0: 对对对，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那个网贷没。
1: 但是我就问你，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直没整明白，他钱花哪儿去了？
0: 他之前是以贷养贷，然后
1: 不就完来的时候就30万，他钱花哪儿去了？
0: 30万
1: 跟你处对象花的。
0: 他说他就是日常用了。
1: 那不可能，
0: 没有，那时候没处对象，那时候我俩不认识。
1: 对呀、啊，所以说他一直有一个事情你不知道。
0: 对
1: 对，一直有这个他的一个开销。哎，是不是给快手主播打那啥了，打嘉年华了啥的？
0: 我之前也看过他的音没有什么主播啥的，就是他看的都是些古玩啊之类的，钓鱼啊古玩啊之类的。
1: 嗯，是不是买文玩了？
0: 嗯，文玩是挺多，家里文玩确实挺多的。
1: 那他2500玩不起文玩，那就是以为那就是让人骗了呗。那在网上还有真玩意儿，扯淡，5块钱东西能磕到好几百呢，那这钱是不是花那顶上去了？那个文玩那个玩意儿嘛，就是哪样都不便宜，就是凡是在网上卖没有5块8块的，对吧？就便宜这事儿，咱们讲200-300块钱，300-400块钱得有吧，对吧？
0: 其实我就是怕以后他有贷款再让我还，所以我就想把证领了，然后离婚证领了之后，但是我还想跟他一块儿。
1: 那不扯淡呢吗？你这想法太天真了，没有那么干的啊，没有那么干的。那不扯呢吗？那不是正经过日子啊。
0: 那他改不了了呀。
1: 那你要厉害点就可能就改了呗，他挣钱多点就好了，关键他挣钱少。
0: 对，他挣的太少了。
1: 挣的太少了，你2500块钱，对吧？你俩还好，还应该是没有房贷啥需要还，是不是？
0: 嗯，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1: 对不对？那就是爹妈那头条件还可以，应该是吧？然后呢，就是他自己。

0: 零花钱，他还不，他不抽烟吗？
1: 抽。
0: 抽烟，他再抽点好烟，抽点好烟一个月，我因为我不会抽烟，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感觉一旦要抽点好烟，一个月1000块钱很正常，就不好的烟一月500块钱也很正常。完他还剩啥了？他再吃吃喝喝的，就是对不对？他还不喝，就算吃，你说呢？啊？
1: 对对，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这个整这个所谓的古玩呐，在网上叫人给骗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还买着玩呢，还买着以为还能涨价呢，或者怎么样的，净扯啊！
1: 嗯
0: 嗯，把这个你把这个给他掐断了，就是因为你要咱们找解决这个问题嘛，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以后日子还有很多年，所以说你就应该拿出时间和精力研究怎么跟他俩过日子，而不是去研究怎么跟他不过日子。要不过日子，结婚干啥呀？你说呢？
1: 是，
0: 对，你这想法非常幼稚，就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再琢磨离婚的事儿。你不能说当家离婚，婚姻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结婚是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可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啊。你真离婚了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那不是像现在这样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听我话，就是想办法，就是他肯定是不成才不争气，这咱们不打这个隐瞒，不说他以后能怎么怎么成才怎么怎么出息，不成才不争气，但是
1: 他不会成才，
0: 但是人家爹妈讲究，人家爹妈也有，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吧。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别轻你，我不说不反对说以后你可能会离婚，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没到说的刚过得不太好了就要离婚，没到这步呢，听着没有？就是必须尊重婚姻，然后再说，在尊重的基础之上，然后再说啊，听着没有？嗯，
1: 好
0: 了啊，
1: 谢谢，
0: 再见啊。这个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啊，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铁杆小米寒碜我，铁杆小米说，哥呀，他肯定没给你刷呀，你不好看也不扭大腚，都给那个扭那啥的啊。哎呀，其实在互联网上男的花钱的机会并不多啊，就这种二傻子我给那些拧着拧着那帮人花的比较多一些。你没看那个父亲节悄无声息啊，哎呦天。但是啊，说是说，闹是闹，开玩笑是开玩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婚姻不是开玩笑。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一定不绝不绝不是那个互联网上那些没事靠那个制造性别对立然后拉流量那帮人说那么简单呢，不是那么回事，那帮人都说不上媳妇儿，真的，那帮人要不说不上媳妇儿，要不找不着老爷们儿，然后他在网上就说这那个，他都找不着对象的人，不论男女，你信他们那干啥玩意儿呢？你说，你看你身边咱这些人，确实离婚率有点高，但是绝大多数，大多数为啥你觉得离婚率？因为他特殊，你就关注这些特殊的，所以说觉得好像挺多。实际上，10个里头有8个是不是都在过普通的生活，就是咱普通老百姓普通过日子呗。对吧？有矛盾，有时候也干仗，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不是都挺好的？对吧？而且呢，这个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记住，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你现在饺子成就好了啊，那好的呀，哎呦我天哪，花好月圆的。但是有可能过个3年4年，你恨不得宰了他，恨不得捏死他。然后这种情况觉得好不了了，哎，再过个4年5年，哎，觉得我这媳妇儿也挺好。哎，觉着我这老头真就不错。完了又过几年，哎呀妈，这败家玩意儿坚决不能跟他过了。完了，但是又过2年呢，到老了，哎呀，就越过还过不够了呢。年轻前又离又打又骂又吵吵又闹意见，互相谁不勒谁，然后都下死手啊，闹玩都抠眼珠子那样的。完了到老了更好。哎呀，互相之间都没挑了，你也没有牙了，我眼睛不好使了。 但是呢，你跟俩人在一块还真就不错。所以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要就是为啥我说网上那些吧，他都没结过婚，找对象都找不着，不论男女。完了，他就给这些女生、给这些男生出攻略，啊，这过日子应该咋过，这那个的。那还友好，你完了有一些，尤其有一些女生，因为女同志比较感性，哎，他就信呐。那信完了之后，那到最后你自己走，一旦走错步了，到最后遭罪是你遭啊，他流量有了。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听我话，就是一定要尊重婚姻，就实在过不下去了，咱再说离婚。但凡能过下去，一定要尊重婚姻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帮我分析一下一个这事儿呗啊。说我妹妹，我姨家的妹妹，以前呢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借给过我钱，我就挺感激的，总觉得欠她的。但是呢这么多年我对她也不错，但是前几天呢她要我身份证，说要开个公司用我的名，还需要我的身份证办个手机号，说来开公司让我当法人，结果让我一口否决了。我呢还怕她生气，这个说这个事儿做的，你说我这事儿做对不对，害怕以后再张口和我说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回绝呢？请小哥给分析分析呗，以后还得面对，以后该怎么兄妹相处？谢谢小哥啊。这个就是那这个东西确实它是违法的，你做这个事儿，而且呀尤其你一点都不懂，你一点都不明白的话，你这拒绝它是正常的，说明你这么多年小人畅谈你没白听啊。那法人代表可不是就说当就当的，那你得心里成的有数了。而且这个你给人家当假的法人代表，一旦他这头该人家多少万块钱，或者说多少多少钱之后他还不上了，那就得你那啥呀，你找这是起诉起诉你啊。这玩意儿有好处有坏的时候，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不给他是对的啊，没啥说的。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你好，我有一个事儿，你看我有一个女儿，今年是13岁，小升初，今年吧，她是初一，就是刚上初中，然后嘛，她有一部手机，就是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偶尔我会让她玩一会儿游戏啥的，完然后她不是住校嘛。住校了，这手机就在我手里边。我偶然我就想翻翻，我就看他平时都干啥聊啥。完然后我就发现他在就是视频的那个他那个私信，就是也是一个小女孩给他发的私信。发了就是那种特别不雅的那种小视频。完然后我看着，昨天晚上我就没睡着觉，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知道这么大的小孩吧，他就是对这方面，
0: 是那个孩子自己录的视频，还是在网上找那个小视频给他发过来？
2: 是网上的，不是说的是本人的那种
0: 啊。这个给他发这个女孩，他们同学呀，还是？
2: 不是，也是那个抖音平台，就是总玩游戏的，也是跟他岁数都差不多，也是12岁。
0: 那你睡不着觉犯不上，你收拾他一顿就得了呗。那能咋的，多大个
2: 事
0: 儿啊。
2: 你
0: 告诉他这玩意儿是违法的，而且一旦你那啥的话，抓着你的话就坏了啊。
2: 平时吧也挺听话的，学习吧也挺好的。
0: 不，他很正常，你别跟带死不拉活的。那他那么大点小孩，他对这玩意儿就是好奇嘛。
2: 那你说
0: 那能咋的，
2: 我咋跟他沟通呢？
0: 那你就跟他说，我看着你这玩意儿，别人给你发这啥破玩意儿我都不敢看，你看这玩意儿啊。臭不要脸的，谁给你发的？以后别跟他联系了。就这话不能说吗？
2: 我倒能说，
0: 那就说就得了呗。他能咋的？他一天天在学校上学，完了你也就正常回来，他还能咋的？12、13小姑娘，他啥也不懂，他就这感兴趣好奇呗。孩子懂得比你都多。
2: 是。
0: 别有点啥事就在这块就像活不起似的，我这跟烦人呢，可这。多大个事儿，那该收拾收拾呗，该骂骂，该收拾收拾，该警告警告就得了呗，那能咋的？
2: 这个电话呢，你说的以后还让他玩吗？
0: 那该玩玩呗。
2: 啊、哦、
0: 这不是啥洪水猛兽的东西，你告诉他这玩意儿正常上网有上网的规矩，你不要以为私信就

0: 就别人谁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吧？
1: 嗯，
0: 那到时候把那个抓起来，吕线不找你了？
1: 对，
0: 虎了吧唧的，对不对？听明白了，知道吗？啊，
1: 知道了，
0: 就没多大个事儿啊！哎呦，我就可是有个姑娘了，我天，不至于啊，
1: 紧张了呢，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你上班不？
1: 我也上班啊。
0: 你有个班上，不至于这样啊！你小时候没。

0: 平时可支棱了。
1: 嗯，不至于这样啊，不至于，孩子成长。
0: 我不敢吱声，我要是让我老公知道更完了，那他得炸尿了得。
1: 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那么只要整体是好的就可以了啊。
0: 哎呀，我都不敢翻那电话呀，我这是有鼓起勇气我才翻的，整整的，你说的。
1: 很正常，孩子有秘密很正常，十二三是闭锁期，很多东西不告诉你，这都是正常的啊。
0: 是
1: 啊，正常的就行
0: 了。人朋友圈早都把我屏蔽了。
1: 嗯，对，说明你们家孩子很正常，没说变态啊，这不挺好的吗？
0: 行。
1: 对，就是别太害怕了，就这个事儿，就咱们不说别的，就有比这个严重的事儿，那孩子不也是一点点长大吗？你不也得面对吗？能咋的？何况咱这就是一个是他一个成长过程，互联网时代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得让他教他学会真正的如何上网啊！
0: 哎呀，行，这监管太不严了，我的妈，太吓人了。
1: 那他不是那么回事，他不是那个跟那，你不能怨那个，知道吧？你等你怨完那个，他那头改了，你家孩子25了都，听明白没有？
0: 你
1: 自己家孩子自己怎么处理就得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哎。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别念我名啊，我现在相当一个小管理，有个男店员比我大五岁，36、37了都。大概是4个月前，我安排每个店的店员打扫卫生，然后属于他的基本没干，到处都很脏。第二天我去检查的时候赶上他歇班，就在各个地方不行的地方拍照到我们的群里了啊，没有领导告诉他卫生打扫不合格，重新打扫。好像从这块开始他就对我有意见了，就是当面没事儿，后来看监控才知道背后骂骂咧咧的，而且他情绪一直过不去，好几个月了，一安排他干活后边就这样。我就想知道以后怎么避免这个情况，是不该发群里伤到他自尊了，应该私下说吗？但是我怕每个店员都这么干，主要是提醒一下别的店员，我会检查，不行的赶紧自己整改。这个事儿其实搁心里很长时间，我也觉得我也是老觉得背后骂我，我也挺生气的。第一个，只要他不是当面骂你就没事，背后骂你一样，他背后骂你1分钟，你背后骂他20分钟，你把仇报了就完事了呗。第二个，发群里没毛病，我是管理的，我没扣你钱就不错了，你这本身就有错误，他那个不合格的话就得让别人给他扫，别人给他扫的话他就得扣，你就得扣他钱，对吧？你可以这次和警，这也可以说这次警告下次扣钱，你这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你这属于制度不完善，你这不还属于就是抓倒霉的吗？就是抓到他倒霉了，然后你就发群里去了，这个所以说你事儿没说在前边，这事儿就不对了。你应该开会告诉大伙儿，这个卫生检查这事儿我大概什么时候检查，什么时候做，对吧？或者说我是不定期检查啊，不定期检查。但是我检查，如果说谁的没扫明白的话，我第一次是警告啊，第二次呢就罚款。别的我给你解释个溜饼啊，解释，咱们都按照规则办事就完事了呗。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你说他一个老爷们儿36、37了，完了还当柜员呢，还当店员呢，之后一直都上不出来，他不就是小心眼吗？他啥也不是吗？你跟个啥也不是，你寻思那么多干啥？那不就是他不行吗？有点啥事过不去，有点啥事过不去，心眼小的跟比针鼻都小。他那心眼是纳米级的，所以他才会这样。他要是但凡心眼大点儿，他早是你的领导了，就不轮不着你管他了。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就那个素质，就那个基础，你跟他俩一样的犯不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刚才跟你说的，就背后骂乐咋骂咋骂，谁背后不能骂呀？谁背后都能骂啊、哦、你要觉得他背后骂你闹心，你背后也骂他，你骂回来就得了，反正你别当他面，当面不是那么回事啊、哦、你当个领导，别管是不是猪头小队长，你当个领导当个管理的话，你这一点事儿你再往心里去，你当啥嘞？对吧？听明白没有？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是2个孩子的宝妈，我现在生活很困惑， 我和我老公结婚11年了，3年。

前试管生下了双胞胎，生完孩子之后，我发现我老公竟然是就是他喜欢男的是吧，从生了孩子一直是我自己带着孩子住，现在的生活呢就是咬牙硬挺离不起，需要孩子爸爸赚钱，孩子需要带没人可以帮衬，现在生活无人能说也不能说，觉得特别丢人，每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就听你广播，想和你倾诉一下。那你这事儿不对呀、啊、你这事儿不对，为啥不对呢？你看你俩结婚11年了，三年前试管生下来双胞胎，那我问你，这11年你不知道他是这个吗？怎么可能呢？所以说你跟我说这事儿，你让我理解不了，我确实理解不了，11年呐，那晚上咱这么讲，那不吃饭不睡觉11年谁能受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吧，你这个情况不太正常啊，就是最起码来说你跟我说的不太正常，尤其你那玩意儿小两口刚结婚，那小两口刚结婚有一段时间那比吃饭睡觉都重要，那你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玩意儿他不对劲儿，你没有感觉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后来你们俩还得试管去生孩子去还是咋回事，我这个你说完之后我这个真的就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基本上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当然了，你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情况的话，那我就想说孩子你是这些年你是咋过的呢？那么这个你现在这种状态是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呢？或者是实际上你原来的时候你心里头也是有准备的，你心里头有也是有准备的，只不过你没说，后来行过这么多年有俩孩子你有点指向，然后才要的这个试管的孩子。总之和你说的这个情况啊，对不上折对不上牙啊，想倾诉一下可以啊，想倾诉一下可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呢，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是吧，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要不能离婚的话，那你就得受着，这个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离婚的话一天都别过，就赶紧离婚啊，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坑人啊，而且有不少就是这两年给我留言这方面的少了，就是头些年的时候给我留言的特别多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就是能离婚赶紧离婚，但你说你现在你有孩子你离不起那是另一回事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

0: 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凡是这个爱听家的产品啊，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都是减9块钱。减9块钱优惠呢，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最怕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呀膝盖咔咔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个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啊。缺钙这个事儿呢，关键得靠养，拿啥养呢？今天就跟听众说一个好东西，就是黄瓜籽儿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的啊，过去这个农村里头谁家这玩意儿牲口啊啥的伤了骨头了，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都知道是老黄瓜籽儿这个磨成粉拌在饭里头吃，还有呢能帮着接骨壮骨，这是个土方，这个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肠胃不通啊，排便费劲，黄瓜籽里边还有膳食纤维，能帮着呢肠道蠕动起来。可话说回来，咱们自己在家弄黄瓜籽实在太麻烦了啊，买回来的黄瓜籽啊得洗呀，得炒啊，得磨成粉呐，费半天劲，味道呢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呢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啊，它是低温慢慢烤出的，咬一口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行的啊，不硌牙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嚼着也不费劲儿，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儿，不涩也不干啊，还不发黏，酥酥的呢但是不油，有点甜味呢但是不腻人，所以说呢每次吃完一包啊都是想再吃一包。但是饼干啊，它为啥这么香这么酥呢？其实就是原料好，用的咱是东北的黑土地的老黄瓜籽，黑土肥，光照足，昼夜温差又大，长出这黄瓜籽那都非常饱满，营养呢也比别的地方足啊。我们只收新鲜当季的，收回来之后反复筛，把这个坏籽烂籽都挑出去，干干净净颗粒饱满的磨成粉，拿去低温烘烤，然后把营养和香味都锁在里边，做成饼干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而且呢用这个麦芽糖来代替了白砂糖，不升糖也不齁甜的啊。平时爱吃甜口的，爱吃糕点的各位朋友，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也不用说忍着嘴馋了啊，这款特别放心吃，既能解馋又没负担，早上呢不用费劲做早餐，来两包饼干搭配咱们一直团购的康度羊奶粉，那营养又舒服是吧。俗话说一把黄瓜籽胜过10碗骨头汤啊，这个饼干呢里边是实实在在加的黄瓜籽，补钙效果看得见啊。普通饼干一般每粒含钙50-100毫克，这个一包饼干相当于 1.5-3粒普通钙片的钙的含量，比吃钙片省心多了啊，搭配康度羊奶粉补钙它就更到位啊，更到位啊。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价格，这个黄瓜籽粉饼干一盒是4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团购呢那个福利就肯定得拉满了，得把价降到底下啊。

0: 盒，四盒是99块钱啊，四盒99块钱，然后呢再额外送三盒同款的，就是99块钱能买七盒黄瓜籽粉饼干啊，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呢16小包，算下来一包还不到一块钱，边吃点心边补钙，方便实在。所以说呢话前头啊，这批数量非常有限，卖完呢又恢复原价，想囤点健康小零食的养腿脚的各位朋友别错过啊，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好，说完这个之后再给大家讲这个维 VK 软胶囊的事啊。问问大家呀，有没有这个听众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就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给你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着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啊，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跟大家呢也公布一个好消息啊，中秋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活动啊。这个老话说呢，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真梨啊，三斤不如秋梨，不如梨膏一勺啊。这个秋天呢，人体津液亏虚，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涩疼啊，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的富硒秋梨膏。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中秋福利价，99块钱吃三瓶，99块钱三瓶，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啊，这个精选优质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尤其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调和，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都有质量过硬的浓浓膏体，这个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杯就感觉到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啊，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生产，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就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给大家送中秋福利，送月饼。现在中秋福利价99块钱三瓶，99块钱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 饱眼福啊，游轮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游程啊，这个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呢仅需要4599块钱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联系啊！咱们旅游节目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的高中物理老师病故了，他呢对我很好，我读书的时候请教他问题他都很耐心的解答，而且呢还是一名特级教师，我的目标就是超过他，可惜呢没达到，一转眼那已经23年了，请问我随礼的话随多少钱合适求解。这个第一个，人家出没出，人家都要出完了你就别去了啊。就是如果说都已经那个出了，就是因为一般的来讲没了之后顶多2天到3天，对不对？赶上除了是赶上七儿赶上八了，当然这是属于咱们东北，南方还不是这样的，关里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他没出，赶到九再出的，那这基本上他就都出完了之后你就别惦记这事儿了，这个事儿没有后补的，这不是赶礼啊。有一个多少钱的事儿，这个事儿你这钱多钱少其实无所谓，你人去了就可以了，你能给随个200，这玩意儿好像不随单，不随双数，随单数，是吧？你随300、500的，你要有钱你随1000、2000、1000、3000、5000啥的，那是另一回事，就看你个人的情况啊。但是还能想着这个，都已经20几年了，还能想着自己老师，这也挺不容易，这是个好人，是个好学生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们家小叔子今年考的大学，现在说啥不念了，说去打工去，过年再继续念啊，去他女朋友上学的地方打工，是不是糊了？伯伯气坏了，没招。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他这女朋友整不好不要他，做好家里做好这方面的安慰工作，告诉他你人家念大学了，你没念大学，到最后人谁找一个高中毕业没念大学的，人家长也不能同意啊。再说人家大学里头有那么多那家伙天南海北来的才子，是吧？人家哪个一忽悠，人家哪个不比你学历高，哪个不比你有文化，哪个不比你长得帅，到最后人家能要你虎了吧唧的上人那打工去。先把这些话说明白，因为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啊，谁也整不了，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那他就虎就虎呗，没招。但是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我感觉就是肯定有小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小肯定要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吧，没别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每天都听小声长谈，听得挺乐呵的，但没想到我今天能打这个电话，因为在今天凌晨2点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0: 哦，今天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4，然后我老公33，然后有一个22个月的宝宝。
0: 啊，很年轻啊，啊，孩子不到孩子不到2生日哈。那个，
1: 因为
0: 你是看他手机了？
1: 对，我看他手机了，就是我从来不看他手机。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喝醉了，我就特别想看一眼。然后就第六感还是怎么的，就是很想看，然后就看了。然后那个聊天记录从来没有删过，
0: 那、
1: 就是
0: 从头看到尾，
1: 从一开始、对，然后整个人都崩溃，然后我就把他给叫醒了，我就问他，然后他也承认了，但是他跟我说就是去年开始的，去年开始的，然后也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都承认了，但是到了今年他就想断掉了，然后 我看后面的聊天信息也是十天然后回聊几句，然后又过十天再聊几句。
0: 嗯，
1: 对，然后我老公是个飞行员，然后我们俩聚少离多，然后他出轨的这个人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领导家的女儿。
0: 嗯，
1: 然后这个女的现在去英国了。
0: 嗯，
1: 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他想回归家庭。
0: 嗯，
1: 然后我想孩子也太小了，我也不想离婚。
0: 嗯，但是闹心呢。
1: 对，但是唯一好受的、唯一好受的就是他对我花钱非常大手大脚，就是我想花随便花。
0: 嗯，
1: 但是跟这个女的就是转账都是五十几十这样的，就很少。
0: 人家也不差钱儿，关键是你差钱儿啊，所以人家给你钱呗。你这个事儿吧，这样现在你肯定特别闹心，很崩溃。这个我能理解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现在你想一想，妹妹，现在不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是你既不是做咱们这么说，就是我一定要跟他过下去这个决定，也不是做我一定不跟他过的决定，对吧？
1: 我就跟他提了三个条件，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跟他接着过。
0: 你提八十个都能同意，
1: 他不同意
0: 啊？他咋不同意呢？你说说这三个条件啊。
1: 第一个就是我给那个女的打电话，然后我了结这段关系，然后给他拉黑。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让他发一个我们两个的，他不发朋友圈，然后我希望他发一个我们家族的，就是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置顶。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钱都归我管，之前没归我管。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他都同意了。
0: 嗯，
1: 然后就第一个他不同意，他说他正在慢慢冷处理，他正在断的过程中被我发现了。
0: 嗯
1: 然后他反正这两个月对我和对孩子也都挺好的。
0: 嗯，你在我就刚才说的，你提这个条件不过分，
1: 不过分，但是他
0: 怕，但是能不能实现，到最后到底会是啥样，是不是最好的结果，是不是最好的这个方式，这些你都没有仔细考虑。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为啥就你提条件提太早，这属于无谋之事，听明白没有？
1: 小哥教教我。
0: 我刚才说了，你这一个月你都不要干啥。我刚说了，没到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决定。就你现在说这个时候，就是表示着其实你还很想跟对方过下去。这听明白没有？那如果说在谈判里头讲，就比方说你想和他继续过，你一提条件你就输了。这个你想想是不是？你也没谈判过。其实最可怕的是没有条件，知道吧？就我肯定就不跟你过了，然后再说我怎么能跟你过，就好办点。你现在啥都没说呢，就说那你需要这样，需要这样，那你这就是你的谈判基础，是吧？那你谈判基础就是想跟着对方继续过，那人家那头，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嘛，你提三条，你提三条，你是不是得准备有一条人对方不同意的，是吧？
1: 你的激怒他工作就没了。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听没听懂我说的话，对不对？
1: 听懂了。
0: 就
1: 是
0: 你提这个条件提的就不怎么，
1: 是
0: 就是第一你提条件提太早了啊，就是你现在提这条件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啊，所以说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就是现在不要去这个下决定，就是我一定跟他过。你其实这个我其实比你很多了，我现在不做决定以后跟你过还是不跟你过，等我思路清晰了之后再说，听懂了吗？
1: 可是今天下午我请假回家，我都跟他办离婚了。
0: 办完了吗？那你不都提条件了吗？提条件完了为啥又要办离婚呢？
1: 因为他不同意我第一个条件。
0: 所以说你看整漏兜了吧，你其实是想和对方接着过的。
1: 但是他回家了以后态度就特别诚恳，就一直说要跟我好好过。
0: 对呀，但是你不同意啊，所以我就说你看完了吧，人家那头现在同意离婚，你麻爪了吧？
1: 没有，他不同意离婚。
0: 那你不办离婚手续了吗？
1: 嗯，办了，但是三十天后不去就也没了。
0: 对，
1: 那个，
0: 那时候他就是你要跟他去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态度？
1: 他就是说一直说要再谈，然后我就说你要是那三个条件不同意的话就免谈，然后就因为那个离婚的那个地方就在我家楼下。
0: 嗯，
1: 我俩就是去过两三回。
0: 哎，你俩还挺方便啊，真挺方便的。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出秃噜了。 吃吐了。第一个，其实我并不想让你离婚，但是叫顺手拈来，必然是无谋之事。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那个当时的心情。你看，最开始我就说我肯定能理解，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心眼的人，因为离婚这个事儿，一旦要离婚了，俩人就没关系了。你还当成你们俩有关系去考虑问题，这就是傻了。这就本身来说，这点就输了。所以说，轻易不要离婚，但一旦离婚，那就真刀真枪的离。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办了，那就再说，你也别跟他俩谈这谈那的。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仔细想一想，听明白没有？啥也别说，也别墨迹，别找他，别跟精神病似的啊。
1: 那之后呢？
0: 离你，那你都要离就离呗，对吧？一个月之后，你接着你想离就跟他离了，你要不想离，你再往回哄呗。
1: 我不想离。
0: 你现在说着，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现在说的话我是不信的。那是人家跟你离了，你又不想离了。人要不跟你离，你得无脑瞧教诲要跟你离，知道吗？所以说，为啥现在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你的具体想法，因为你现在没有具体想法。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这一个月，
0: 你就先这样，你就先这样，等到时候再说。等到你自己心里头拿定主意了，然后再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啊，人家一跟你离了，你马上行，我没想离呀，我没想离呀，咋离了呢？对吧？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你对方这是没跟你离。如果是人对方跟你去了，如果要对方不跟你去，那你现在不定琢成啥样呢？就又哭又闹的，就是必须得离，坚决得离，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啊，一道上都是坎儿，肯定是这样的。这我太了解这样的事了啊。所以说你听我话，现在就别去琢磨说我离还是不离这个事儿了，现在就是不做任何决定，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好了，
1: 那他
0: 你不跟他跟你跟他俩都办完手续了，他跟你没关系了。
1: 我们只是在冷静期，
0: 他跟你没关系，冷静期也没关系了，听懂没有？
1: 嗯。
0: 而况这出这事儿出的你不咋地啊，缺脑子啊。好了，完了，等吧，等一段时间之后，等你确定了说我肯定还想继续跟他过，那你就把那个撤回。如果你确定了不跟他过了，就拉倒，听着没有？
1: 听到了。
0: 好了，现在别做任何决定，也别跟他俩探讨任何问题，不要做任何探讨，听着没有？啊，
1: 听到了。
0: 好了，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哎。

0: 这位朋友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跟我对象结婚五六年了，从认识他妈开始就总跟我哭穷，一直到现在，因为结婚花钱了，他妈跟他三姐就不乐意了，一直在抠我们的钱，买东西还不领情，回去从来没吃过一顿热乎饭，想吃自己买自己做，爱答不理的，让我很气愤。我一直以为真心能换真心，最后换了一肚气。钟晓老师呢，那你回去干啥去，少回去得了呗，对吧，你回去咱这么说，你是不是总回去？你一周回去七天，谁成天给你做饭吃？你要说一年回去一回，怀回一回行了呗。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他不是跟你哭穷，就是他就是真穷。那谁让你找一个这么穷的家了，对吧？这个是我不是我插人呢。你想一想，那是他哭穷吗？他但凡有钱，他不这样，他就是真穷，花点钱改肋巴骨上往上拽。那你找个这样人家，你不就是得知道这么过日子吗？他就过这样日子，那人家不给你花钱，你也别给人花钱了，对吧？啥人啥对的，啥人啥对的，然后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得了啊。这位朋友叫啊，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你好，我家孩子今年毕业的某某大学金融工程专业，之前呢考过两次某单位，都是笔试过了，面试没过去，现在学习呢准备考这个证券从业资格证，每天学俩小时，玩游戏玩十个小时啊，我着急让他多学点也不干啊，报别的应聘他都说虚张声势，报了也录取不了啊，作为家长我该怎么办？多说就是逼他，或者不听不想听就走，你别磨叽行不行？他在大学前他一天都学不到俩小时，学俩小时够用了，你也没学过习，你说你他一天天他也不上班，他在那不玩游戏干啥？出去玩去啊，出去玩还有危险吗？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磨蹭，你在这磨磨蹭蹭的，你要真有本事，人家学金融专业的你给安排到央行去，对吧？你也没那个本事，没那个本事，天天磨叽还干什么玩意儿？一天你问他在大学前哪天能学俩小时，哪天都用不着学俩小时。所以说啊，就是真的，就是你闹心，我知道这孩子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你家长闹心，你家闹心孩子不闹心呢？孩子不比你还闹心吗？而且你们家孩子挺好的，还张罗找工作，张罗这那个的，那有那孩子他在家一躺，还都好学校呢，在家一躺，你咋的了？家长咋的了？一天天的赶这块，你就没正事儿？我跟你说，你要有正事儿的话，那孩子那眼瞅要毕业了，那往哪单位往哪个部门去，往哪个行业走，咱孩子学啥的，那不得都基本上是都找好了吗？都得设计好了吗？你说你也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能干，完一天天就知道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他学了，他笔试都过去，那你教教他面试技巧啊，你能教了啊？你这样的真的老烦人了。本来孩子那个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人有的人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着落了。那个大学前校签前人就签完了。本来他也闹心，完了你赶着磨磨张张的，你比他还闹心。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是孩子大了，大学毕业了，22了，别管了，他乐意考就考，考不上的话，你能给揍口吃的。对不对？你能给洗洗算算就完事儿了，别的别管了。你讲话，你真能给安排，你就给安排；安排不了的话，闭嘴。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闹心的。那个，我能理解这种闹心，我能理解家长这种闹心，我也能理解孩子这种闹心。但是，那个家长和孩子，你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折磨了，行吗？尤其有些家长，你说你看，你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你就瞅孩子打游戏，就瞅孩子打游戏你就闹心，瞅孩子打游戏你闹心。我就问你，他不打游戏，他学习又学不进去，你让他干啥去？他出去溜达去？出去溜达不得花钱，你给钱呢？ 所以说别墨迹，就别墨迹这些东西。他大了，他这个东西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二十多岁了，那不是中学生了，你不能用那种方式再和孩子交流了。那要明知孩子差在面试上，那你就琢磨怎么能让孩子在面试，因为笔试都能过去，面试过不去，那你怎么能帮孩子解决面试的问题？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早就上班了吗？你解决不了，你磨叽啥？那他是学习的事吗？我就问你，人家考两回，人都进面试了，那你家孩子是学习的事吗？那你除了看他学习，你还能干啥？你倒教教他能面试，或者说你花点钱，说有面试那个班，管有用没用，你去上两次去，我给妈给你掏钱。哪样都比你现在磨叽这些玩意有用。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好的，他说我和一个同事啊一起干活，一个岗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啊，这个人心眼多，挑活干啊，总惹我生气，我还不好意思说，然后呢班长还向着他，让我很无语，然后领导就给我俩分岗了，让他去干别的活，让我自己干这个活，俩人活让我一人干，班长还说我这里容不下他啊，才给我俩分开的，我听着很委屈的。你分开分开，那你一人干不了俩人活，你不知道吗？那你不会跟领导说呀，这一人干不过来，对吧？一人干不过来，这个什么东西只能俩人干，我可以把我那些活都干了，他那活乐意找谁干找谁干，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个东西这还用说别的吗？那说的那不是说给他调岗了，那是说这俩人活让你一人干了，那你就直接说就得了呗，直接跟班长也说，我就容不下他，我容不下他，那这我也不能说我一人干俩人活啊，这是两回事啊。还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的时候，就是干活就干活，跟别人干活就是你把你自己能干的活就干了就得了。完了，别赶着一天天这么，人家这么的你也生气，人家那么的你也生气，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小。别我说你，你觉得委屈，真的，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少。人那个班长说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他心眼多挑活干，你心眼少，谁让你心眼少了？那你不会心眼少啊？你不会心眼多点啊？一天除了生气，跟你俩干点活，骨气囊塞的，除了生气就生气，谁乐跟你搁一块干活？这个是之外多说你两句啊，就是真的，我就一看，你别看你没给我打电话，没看你没给我那啥，没看你没给我那个发语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看你留言说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你跟你俩合作不了。我估计你就是从年轻前一直到现在，谁跟你俩一块干活，你都没有高兴的时候，就一天天的就生气，跟这也生气，跟那也生气，好像谁都得照顾你似的，凭啥照顾你啊？你给人开支啊，人家照顾你，那挑活干，人凭啥不挑活干？谁不得要挑点轻轻活干？那你挑不着，你怨谁？你傻？你缺心眼儿？你怨谁？怨别人？人家也不是你爹，人也不是你妈，人凭啥照顾你？有轻轻活谁不干？那你抢不过人，你生气有啥招？活该。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 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7: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爱听原产地，爱听原产地家的这些产品啊，到本周日呢是活动期间，在节目当中下单介绍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产品呢，直接减9块钱，不管哪个产品啊，不管只要是爱听家的啊，只要就是打这个400-999-0139，这个只要是在咱节目当中买的都便宜9块钱啊，都便宜9块钱啊，优惠就这几天，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啥呢？介绍这个枣夹核桃。哎，枣夹核桃这个产品呢，这家伙老受欢迎了，这家老受欢迎了，大枣跟鸡蛋那么大了啊。然后核桃也好，这个葡萄干也好，大伙呢就是尝一尝小零食，反正是啊。这个各位听众啊，入秋之后天气特别舒服，都和老伙伴们一起出去溜溜达达的啊，逛公园啥的啊，有的还乐意改块跳跳广场舞，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有的时候出门，大伙都习惯带点这个小零食，累。 挺了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垫肚子，但是呢那些重油重糖的零食啊，吃两口就吃不进去了，齁挺腻挺是吧，里边还添加剂还很多，咱们这上岁数之后不敢随便多吃那些玩意儿，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健康小零食，葡萄干枣夹核桃，老少皆宜啊，日常吃着超级合适啊。这款枣夹核桃啊，甜而不腻，香糯酥脆，口感和营养都远超外边的一些普通零食，实打实枣的好东西，现在呢吃着正对口味，它呢很美味，主要来自真材实料。大枣呢选用新疆的和田大枣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那造就了它大个饱满，皮儿薄肉厚，软糯香甜的特点，是食材本身的自然清甜，完全不齁嗓子。核桃呢精选185纸皮核桃啊，果仁饱满，口感香脆，没有涩味，保留着最纯正的坚果香，再搭配酸甜适口的优质葡萄干，三样好物啊完美搭配，每一颗呢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干瘪破损坏果，颗颗饱满实在，吃着呢是放心又安心。这里边呢这个新疆和田大枣那可是补气血的好东西，咱们老年人呢经常容易气血不足啥的啊，动不动没精神，脸色发白，常吃点和田大枣，慢慢的整的脸红扑的，精神头越来越足啊，手脚冰凉的情况也会缓解不少。这里边还有那个185这纸皮核桃，营养也特别足，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特别友好，再搭配上清甜这葡萄干，既能生津解渴，解缓解当平时口干舌燥的情况，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啊，帮着呢增强抵抗力，咱们上了年纪抵抗力弱，多补点这些天然的营养啊，少生病少遭罪，这三样好东西凑在一起那可不是简单的搭配啊，三重营养互补，一口下去呢就补气血护血管，又能提精神，全程呢零添加，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甜蜜素，不添加一点杂七杂八的东西，现在做呢这现做现发，不囤货，最大的程度锁住它的营养和原汁原味，吃着干净放心，不怕这个不用怕伤肠胃，不用怕有负担，越吃越养身，而且呢特别省心，不用洗不用扒，这个不用去核，开袋就能吃，出门溜弯啊，和邻居啊同学啥溜达呀，装几个在包里轻松又顶饱，家里有小孙子的带着当零食也是健康安心啊。平时这四大袋是169块钱啊，四大袋这个枣夹核桃是169块钱，咱们今天呢给大伙便宜20块钱，149块钱，149块钱四大袋，一袋是一斤，足斤足两，四袋是4斤，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卫生，出门装几颗，家里囤着随便吃，方便又实惠，所以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打400-999-0139啊。如果不习惯打热线货到上付款，那个你会这个微信网购的，会微信网购的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打电话这个往咱们公众号上嘛发信息吧，往公众号上发366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就能直接下单啊。前半时段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这个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啊，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是50-60的，好一点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38块钱能吃一个月啊，活动最晚呢国庆节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有以下症状的这些朋友啊，以下这条消息您就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啊，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呢拨打参加可以呢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啊，记住这个电话啊，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8056-1616。再说一下啊，这个预约电话啊，0431-8056-1616，8056-1616。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0: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说说吧啊。
10: 你好，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今年都是43岁，
0: 嗯，
10: 然后我是十八年前结的婚，
0: 嗯，
10: 然后，4年前离的婚。
0: 啊、
10: 嗯。
0: 33岁。
10: 43。
0: 对呀、啊，你吓我一跳啊！我说那未成年呢，18年，你15岁就结婚了，我说不至于啊！我说那得是上初中年就不干了就，
10: 没有
0: 43了，是不是啊？那这就捋过来了啊！你知道你不能这么吓唬你小哥啊！
10: 然后我们家就是老大他17，然后就是因为老是吵架嘛，就是然后所以就一直没生二胎，然后后来过了10几年，然后。就行，再不生就老了，然后就生了，然后就是在21年就生了2，然后但是有一个就是说，22年的时候，因为就是，老二的话才1岁多，有时候吵架，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事儿，就是琐碎的事儿，然后就办了离婚手续了，然后但是没有离婚没离家，然后因为就抚养两个小孩嘛，就是大的矛盾没有，就是性格不是很合，我前夫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然后就是家里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他就易怒，就性格就是比较极端，然后他就认为就是我们这些就认为我，因为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然后我可能思考的东西也比较稍微简单一点，他就认为我们就是都比较蠢，就是我，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比较聪明，然后他就经常啊就是嘴比较碎，你知道吗，就喜欢唠叨什么的，然后呢他而且他就是说他对小孩的教育，就是我们吵架60%是因为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家老大他就是在初二之前就学习还不错，初二之后的话他是因为她是女生，她那个理科的那个脑思维就不是很强，所以她那些理科就不是很好。但是她考成高中了，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个一线城市高中。然后，但是呢，我老公就是对，就是前夫对她就是对她可能是有点期望吧，他就认为付出就有回报，所以他就是那个老大呢，有时候他愿意顶嘴，然后他爸都初中或者。高中他爸就是有时候还给人拳打脚踢吧，这种当时偶然事件吧，一年能有一次这种，但是那个小孩就性格就很气愤，他爸一这样子的话，他就想用刀去捅他爸的那种，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在想，就是我老公他有时候说前夫他就说他要复婚，然后呢但是 我跟他在一起过呢，过下去呢，我又觉得有点痛苦。但不过呢，有两个小孩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嗯，你们俩要没有老二的时候，意见也闹得特别大吗？
10: 没有老二的时候能好点，那会儿老大还小的时候就还好。
0: 老二是姑娘是小子？
10: 小子。
0: 老二是小子，他喜欢老二不？
10: 嗯，挺喜欢的。
0: 啊，那你俩的那个意见最大的就是姑娘这块是吗？
10: 对，就是他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看手机呀或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个很那个那什么，再加上老大你说了他也不听，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然后他就很气愤，他就控制欲很强，就是他自己的妈，就是他瞪眼睛，他妈都得听他的那种。
0: 嗯，但是你也不听他的是吧？
10: 我是大部分听他的，有时候也不听他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觉得是我妈在背后捣的鬼。
0: 他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毕业的吗？
10: 他不是，我们两个都属于二本在东北上学的时候校友。
0: 啊、哦。
10: 就是很。
0: 也不是学习特别好的，但是。
10: 对对对，20年前。
0: 他认为自己应该是很厉害的。
10: 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没考好，就没有
0: 就是属于那种自视甚高。那在这个生活当中，那这20年过去了，他这个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功吗？
10: 嗯，也没有很大成功，但是他还不错吧。他就是他毕业以后就直接迁到了南方的那个城市，然后就在那做了有20年左右吧。然后但是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做点生意吧。
0: 嗯，
10: 就这几年就这样。
0: 现在你们俩离婚这不也4-5年了吗？
10: 对，
0: 4年了是不是啊？
10: 嗯
0: 啊、
10: 嗯、
0: 但是一直也在一起过呢。你的苦恼是就是只要在一起过的话他就还那个德行，然后你现在就是很苦恼这件事儿是吧？
10: 对，我怕这接着过去，我怕我就死快了。但是我不过的话，这个小孩我妈老说、
0: 他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第一个啊，你自己得要就是我听说完了，你丈夫多多少少有病啊，用咱话来说，那么有病他就是啊。但是呢，你现在这老大是高二吧？
10: 对。
0: 啊，你这咋也得将就老大那个考完大学之后再说啊。这两年你就别跟他一样了，他爱咋咋地。但是该捋也捋，你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他如何用语言来打压你。他都不应该真正的成为你的评价师啊，他这人就那样啊，就是好人在他跟前也不是好人，就这么回事啊。除非你是他领导，你是他领导，他给你舔鞋底子他都干啊。
10: 嗯，对，有对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0: 就这种山炮。所以说呢，好人跟他过不了，必须是心眼贼多的人。完了你又很弱势，心眼确实不敢他多，就是尤其好心眼多，坏心眼没他那么多。所以你就很痛苦，对不对啊？我没说错这个人吧？我一听就是啊，欺负自己那个媳妇儿，或者说欺负不如他，比方说他妈，就是那个能力啊，或者说的是这啥不如他的，就往死了欺负。完了，人要比他厉害的，他啥身价都能放下来啊，那家溜。

0: 为啥？出于小哥的节目，一是拿我当朋友了，我必须得说。另外呢，我做节目呢，我必须要这么说，都是有个人的任务的。等你丈夫对你的评价，他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呢，就是说他就是要打压你啊，就是要他不打压你，他觉得他自己活不下去，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他对你的任何评价，你都别当回事儿。啊，你都别当回事儿，你都说怎么讲呢？都是说的，那我只不过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德行，我勒我都不勒勒你，就这么回事儿，听着没有？那么
1: 我有时候忍，我有时候
0: 你不要忍，你的忍是鉴于你认为他是正常人，所以你忍他。那么你要知道他精神不好的话，你就理解他就得了，知道吧？
1: 嗯，
0: 你得你说咱这么讲，他精神就不好。那你不得想到一个，我怎么能跟他俩在一起，我不生气不上火不倒霉，对吧？我得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来做吗？你说呢？
1: 但是他那个嘴太碎了、
0: 你
1: 就比如说我
0: 所以说你
1: 一个地方他就不停的说，
0: 他要不
1: 说我都要崩溃
0: 了。我该跟你说，他要不停的放屁呢、你是不是就没啥意见了？你不还是重视他说话的内容吗？你拿他说话，他那就是放屁，他那内容就是只不过跟你说跟你有关，但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是病态，他是病人，听明白没有？就像脑血栓，脑血栓有人那个破坏语言系统了，说话就骂人，那你能说他骂人就真是骂人？他不是病态吗？你拿他说话太当回事了，你就痛苦，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啊，不是正常人。然后等那个老大考完大学之后，你就跟他俩赶紧分开得了，你这跟没好，你这个太弱了。你要强的话，你要强，你给他整服了，他这绝对他是你说啥，你让他上东边蹲，他不敢上西边撅着去，就这么个玩意儿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对，你是太没主意了。
1: 因为我从小就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现在我现在
0: 也不能你妈说啥就是啥，你记住，你是个正常人啊，太弱了。就是一听你说话呀，包括你就是别人说点啥你可当回事了，听着没有？
1: 是我可能他俩说话当回事。行，我明白了
0: 啊。好了啊，哎
1: 啊，
0: 咋的也得等这个老大考完大学完了之后你再考虑跟他分开的事啊。现在孩子在高中二年级三年级这段时间就是越稳定越好，哪怕你天天一天吵一架，你一天吵一架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稳定的，对不对？
1: 我家老大跟我说让我赶紧跟他分开。
0: 那他青春期真分开。
1: 他说这样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好小孩呢？怎么还都是害孩子。
0: 那是真分开了，他分开过吗？他没有。所以说你看、谁说话你都当话听。这你这性格你不挨欺负谁挨欺负啊，对不对？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你不能谁说话你都当话听。你得说我认为这个事儿我想咋干，我怎么能达到我的目的。才可以啊！你成年人了，四十多了，你不像十八九啊、十六七儿啊，可不行啊！
1: 然后听了你十几年节目了，怎么还没有长进呢？
0: 你也没仔细听过。好了啊！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哎，好了，再见啊！好了，铁杆小米说，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争的时候要静，急的时候要稳啊，这是必须的。小米说，人必须要自强，要么看透它学会使用它，要么远离。你现在远离不了，那就学会使用呗，圆融呗，对吧？啊，就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你看孩子说话他都觉得特别当回事，完了他还做不到，他能不焦虑？他老爷们说话，他老爷们明显有毛病，说话也特别当回事，他妈说话还是当回事，那到最后你就没有自我了吗？没有自我的人一定很痛苦的。今天小人堂谈节目啊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一点剧，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0: 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钟晓。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啊，好，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2: 啊。
3: 今天有点事情想问你
2: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啊，我简单说一下，我和那个老伴是二婚的哈，20年了。
2: 嗯。
3: 完了，我们共同买了一套房子。70平。
2: 嗯。
3: 完了，就是我儿子，我自己有个儿子。
2: 那、啊。
3: 完了。他自己买房子和买车贷款都是我儿子自己拿去，没用这老头拿去。
2: 嗯，
3: 完了现在呢，准备他是论价了，就觉得装修还没装修，完了彩礼价钱也不够。为什么不够？去年我病了，我病了花了7-8万块钱，就是做了一个尿道造口的那个手术。
2: 嗯，
3: 完了我现在保险呢交的晚，完了、
2: 啊、
3: 还得久的。老头给我交保险，完了还现在又造口袋什么费用啥的，
2: 啊、
3: 哦，现在不能干活。
2: 嗯，
3: 完了现在呢，我儿子就说，我俩商量说，那意思要叫我把这房子卖了。
2: 嗯，
3: 完了，他上他那个楼去，上他那楼去住，我俩上那个楼去。
2: 那是扯淡，
3: 住完了
2: 坚决不去啊，
3: 坚决不去啊。
2: 对。那不扯呢吗？咱们这么说的，你就亲爹亲妈跟儿子儿媳妇在一块过，他都不得劲儿，何况还是个后老伴儿。你不扯吗？对吧？
3: 他说他和他媳妇就是在青岛了，不回来，10万回不回，在那工作。
2: 你可拉倒去吧，那人家回来呢。再说人家那新房，咱老头老太太老邓老邓去住啥去？
3: 对呀、啊，我就拿不定主意，我卖
2: 坚决不能去。
3: 对不起老伴儿，我现在身体还这么样。
2: 你这个事儿坚决不能去，再说那玩意不现实啊。
3: 嗯。
2: 你要说咱们有啥本事，跟你老伴商量商量，说咱有啥本事能帮点帮点。对吧，他毕竟要说媳妇儿，这玩意儿当爹当妈的，你叫人家就最起码来说一点不出吧，还是有点磕碜，你说呢？就虽然说这个关没啥磕碜的、
3: 啊、
2: 但是就好像咱们老辈人要不帮着点，就确实他是就像没尽到责任似的啊，就是咱们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咱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就是说的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3: 嗯，
2: 这事儿绝对不靠谱，不能信这个事儿。就是你能帮啥忙就帮点啥忙也就是了，跟老头商量商量这事儿呢，也确实得需要跟老头商量，因为你也没钱，老头那钱也不多，不富裕，对吧？老头先方有没有孩子？
3: 嗯、他有在他老伴那儿了，他们不来往。
2: 啊，人那头就是跟这老头根本不来往，
3: 他也不来往
2: 啊。
3: 啊，是，不来往。
2: 这个事儿你就得挺住了啊，这事儿你别到时候再把老头交代进去，就犯不上了啊。
3: 嗯，老伴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
2: 对，就压根儿就是不同意，什么同什么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就是你个大糊涂妈在那块儿，出那个事儿啊。
3: 我就搁这住了呗，反正是我现在不能工作，得靠老头。
2: 嗯，对呗，就这个事儿吧，就跟你儿子说，这事儿不靠谱啊，不靠谱。
3: 他有多大能耐，他就使多大能耐。
2: 对对对，咱们这头有啥能耐，也就使多大能耐，也不能说一点不帮，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但是他说那个什么，房子卖了上他那。

0: 入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对呀、啊，我今天我问了，我说你说，那个蜡油走他前头了，你说那个你能送他吗？
0: 嗯，
1: 辣炕尿炕能扫完？我那我送不了，我
0: 就是
1: 这样。
0: 嗯，
1: 我说那蜡油躺炕的辣尿，他那也行，他不行。我脚也不行。
0: 所以说，别想那些事儿。
1: 啊，
0: 别想那些事儿啊。
1: 啊，我就问你，我听你的，我左右为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这个不用左右为难，这应该他说这事儿前你就告诉他，这事儿肯定不行，那这不现实啊。
1: 他说他和他媳妇不回来，
0: 那他一旦要回来，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儿子说了算吗？对吧？
1: 对
0: 啊、你那个没等人那新房，没等人家那个小两口住呢，你们俩老登出去住去了，那搁哪儿说也不好听啊，对吧？
1: 你说。
0: 对不对？那
1: 么
0: 扯呢吗？
1: 就不能卖房子。
0: 那房子坚决不能卖。再说那这凭啥给卖呀？对吧？
1: 嗯。
0: 啊。
1: 那我听你的。
0: 那挺，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把人老头，你这咱说实话，你这么干的话，把人老头踢蹬进去了，那成啥事了？不行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
0: 你要说这，咱这么讲，你要说、
1: 嗯、
0: 你要说我就那啥了，就想把房卖了，那你跟老头俩租房子住，你也不能上这儿住去啊。
1: 嗯，好。
0: 反正我是反对这个事儿。我坚决反对这个事啊、
1: 哦、
0: 啊！好了，再见、
1: 啊。我觉得，嗯，好，谢谢你啊，
0: 哎、
1: 兄弟。
0: 好嘞，不客气，
1: 哎、再
0: 见啊。这事儿你不现实，你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对劲儿啊！你要操作起来，其实更不对劲儿，对吧？那玩意儿啊，那个说孩子说又要彩礼又要啥的，咱确实没那本事，没那本事，咱就晚两年呗，对吧？那个结婚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能说的，你把你房子卖了上他那儿去住去，那人那是新房，你儿子咋说都行，你儿媳妇的时候能没意见吗？你那新房新床新被褥新屋子啥的，你人连小两口都不住，然后你老两口去住去，那不犯膈呀？二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钟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啊，是我那个父母的事儿。
0: 嗯
2: 嗯，然后是这样啊，然后就是我妈呢是单身把我抚养长大的，
0: 嗯，
2: 然后单身了呢得有20多年，然后后来近两年、
0: 嗯、
2: 就前两年呢找了个对象，
0: 嗯，
2: 然后这个对象呢其实我也是鼓励他就是找对象，
0: 嗯。
2: 然后他就找了这个人呢，就我们初相识的时候这个人很好，
0: 嗯，
2: 然后他到现在呢依然是就是他的退休工资呀，我妈妈今年63岁了啊，
0: 嗯，
2: 他的退休工资，那个老头应该比他大了2-3岁，
0: 嗯，
2: 他的退休工资呀都交到我妈那儿，
0: 嗯，
2: 然后呢那个平常呢对他也很好，比如说我说我肚子疼呀，我妈说肚子疼呀他能给揉一宿，就这种。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不允许那个就是我妈朋友多，他就是社交比较稳、
0: 嗯、
2: 因为他把我抚养长大嘛哈，他就是身边朋友都很多、
0: 嗯、
2: 他不想让我妈去跟这帮人来往，
0: 嗯，
2: 然后唯独就是那么一两个2-3个可以来往，其他不行、
0: 嗯、
2: 然后你咱东我妈东北老太太，她愿意打个麻将，
0: 嗯，
2: 打的也不大，
0: 嗯，
2: 你看她自己工资也够，也不是说是花老头工资去那个打麻将输钱怎么的，不是那样啊，
0: 嗯，
2: 她自己钱也够，然后呢就是打麻将也不行，完了之后出去说是吃个饭聚个餐同学聚会啊啥的哈也不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俩就天天吵架，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人他俩三观不合，然后这个老头就是没事呢就是怎么说一句话出来呢就是怼的，就是不管是身边有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一句话出来大家就都挺沉默，就我妈也觉得丢脸，
0: 嗯，
2: 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气得我妈天天吃药，就吃那个心脏那个药，因为气得就喘不上气儿嘛，
0: 嗯，
2: 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俩应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0: 啊、
2: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0: 嗯，
2: 那你说父母这一份的感情，
0: 你结没结婚呢？
2: 我没结婚。
0: 你跟你妈还在一块住呢？
2: 不在一块住
0: 啊。
2: 我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是妈妈那边有啥事，比如说她要干嘛干嘛，我都是开车呀，干嘛呀，看病干嘛，我都是管的。
0: 嗯。
2: 嗯，然后我妈退休工资呢也得有个快3000块钱，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保险，一年也能拿点，也不是说就不是说离了这老头他就是过不了了，也不是那样。
0: 嗯。
2: 但像我妈就是啥呢，就每天跟我嘟囔说过不了了过不了了，哎呦
0: 别过呗，他这个事儿你别管他。
2: 但他现在是啥呢，就是一到就是这个老头已经每年走2回了。
0: 嗯。
2: 然后就是隔个半来月呢就每天跟我妈妈打电话。
0: 嗯。
2: 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改了，我不管你打麻将了，行不行呀？哎呀，你愿意玩玩呗，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嗯，
2: 回来了之后了，那老太太还想打呀，那再去打，再干。
0: 嗯。

0: 干，再走，再走，再干，就是重复往回，就这样似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劝劝他。然后我妈又是一个挺要面子的人，然后这个老头其实他俩挺有缘分的，他俩是就是我妈是他初恋，
1: 嗯，
0: 就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女的，那时候追过我妈，然后后来但是他们各自都组成家庭了。我妈就觉得这都是两个村人都知道啊，这么大岁数了在一块儿了，那么长年他没走，
1: 这还有这还有其他内容呢，还初恋呢。他的那时候咋没结婚呢？
0: 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也没看上他，然后之后就跟别人在一块了。
1: 那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
0: 是哈，我也那么觉得。
1: 对，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然后老头到现在还觉得他成好了，这俩人就这么就得干仗啊。
0: 对，完了我现在我也有点不太认可他是啥呢？就比如说我妈，那年龄大了很正常。昨天的事儿，就我妈出门忘锁门了。
1: 嗯，
0: 我俩见面总共半小时，他跟我嘟囔三遍。我觉得这是你两口子的事儿，你跟我妈跟我当我面说我妈不好干啥呀？
1: 嗯，
0: 我不太理解呀。
1: 嗯，
0: 那你是想让我说我妈两句吗？那我不懂呀，就是就现在就是这就是这个老头的那个情商就是太低了。
1: 嗯，那就怪不得你妈看不上呢。但是现在是这样，你看不上的，这还没有更好的了，你这事咋整？你说
0: 对对，就还没有更好的
1: 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挺闹心，嗯
0: 嗯。
1: 完了，你这块儿啊，首先来说，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首先来说，你有没有对象呢？
0: 我那个没有呢。
1: 那咋不找对象呢？
0: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不着急找对象，我是不婚主义。
1: 那
0: 我自己
1: 那你就别管人家处对象的事，你自己都不明白咋回事，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0: 那不是，那主要我妈老生病呀，就是天天就是
1: 没有他不找这老头，他也生病，他到那生病时候60多岁了，那他这不今天这明天那的，肯定是这有这老头还有人伺候点，没这老头就得你伺候。
0: 就我俩住一个小区，他老刮楞我，就是
1: 那你搬的远点、
0: 就是、
1: 啊，把你房卖了，上城西买个房去，他俩打仗就不找你了啊。
0: 不用管他了。
1: 嗯，不是，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不能不管，但是你不能真管。
0: 嗯，
1: 对吧？啊，
0: 那我咋不能不管呢？你说
1: 这事儿就是说他跟你说了，你说哎呀妈呀，这是咋整啊？这玩意儿你就找着这样的了，那你就摊上了咋整啊？那你撵也撵不走，那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别生气呗，是不是？你就
0: 看了昨天听你节目了，
1: 只能这么说、啊。然后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他一个你知道处对象这人吧，智商都是零，
0: 嗯，
1: 所以说就算他60岁，他智商也不够用，就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1: 哦。你这块你还不处对象，我估计你妈也挺泛舟的，嗯。
0: 我妈不管我俩说好了，
1: 也管不了了，啥啥哪有爹妈不管的，都是管不了了，后来认命了，
0: 怎么去了？
1: 不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这块吧，就是我的想法啊，我的想法就是他俩这个事儿吧，就是无解，
0: 真无解
1: 啊，无解。然后你这头呢，保证你的身心健康，然后不要认为说这个病就是你那个，就是你后来这个，现在他也没结婚，只能叫叔是吧？
0: 对，
1: 说这病就是这叔气出来，净扯淡。就是你妈是属于他天天吃药，他没这老头，他也天天吃药。
0: 他就
1: 那个脾气，还我跟你说，
0: 对我妈也是，你
1: 就是好有个好人照顾他，不知道咋嘚瑟好了。说实话啊，但是你说当姑娘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呀，是吧？
0: 嗯嗯，
1: 他这个咋回事？你正经的吧，都60多岁了，哪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能给你养老啊？对吧？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说你肚子疼了给你揉肚子？别说男的女的。
0: 嗯，
1: 是不是哪个朋友说把他那个钱给你花了？你们不就打麻将不逗你个300-200都算够意思好朋友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妈这不就是想不开吗？不成熟，你说是不是？但是呢，
0: 嗯，
1: 你想想你妈这个脾气，从年轻到现在，她啥时候改过呀？
0: 没改过，
1: 她没改过。这啥？说实话，得回是那个白月光，那么老头年轻起来就稀罕她。是吧？那要不是年轻前就歇，那这现在我勒你是个啥呀？我不是不挣工资，你咋的呀？我凭啥管你这个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老头那头是嘎咕点儿，但是问题最大的是你妈，但是你妈改不了。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无解的？
0: 对。
1: 然后呢，你就是你不要说他，你说他给你妈气的得病了，我再告诉你，他要没老头，他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呢，不如现在呢，你知道吗？得回有个老头给端茶倒水的，还伺候他，完了自己赶那块狗掌鸡就整那个羊柿子，啊，
0: 是吧？是那么个事儿，但是我总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会儿撵走了再回。

0: 来年都再回来，然后就觉得他们现在天天吵架，
1: 嗯、
0: 不是说
1: 没事，他俩乐吵吵吧，就是这个没招。这没招，就是你解决不了他，就是你这个性格，你就想想我问你妹妹，你看你跟我俩说话乐乐呵呵的，笑笑呵呵的，
0: 嗯，
1: 我问你谁说啥，你在说你那个妹子说你这事儿不对，比方说我这头说了，我说老妹儿啊，你这得咋的也得找一个到老了是个伴儿啊，你带听的？
0: 我不听，但是
1: 就是，我问你，你带听的吗？
0: 嗯，
1: 那或者说我说老妹儿你那个这个工作现在这么干不行啊，你得那个换一个工作方式、
0: 嗯、
1: 你这样的话怎么的、嗯、你带听的
0: 也不带听的，
1: 就是啊，你我现在这样就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啊、
0: 嗯、
1: 所以说谁说啥你不带，你妈跟你是一样的对吧、
0: 啊、行、啊、
1: 所以说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0: 能听明白，
1: 对，那个实在不行让老太太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忽悠忽悠的啊
0: 我劝过，就是、
1: 嗯、
0: 是就你那话，就你跟我说话都劝他。我说你在外面的同学，你真有病了，就是谁管你啊？是不是哈、啊？我说不还是这老头吗？不还得是我吗？
1: 嗯、
0: 结果他也不听，他说不行，我心态崩了，他就是咋
1: 说
0: 话
1: 就、嗯、对呀、
0: 啊，
1: 就是、
0: 啊、
1: 他就不成熟，实际上就是不成熟，实际上来讲是不成熟，但是没办法呀，没办法
0: 啊、
1: 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麻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老头教会他。打麻将就带老头去啊，你俩
0: 不带
1: 做对家，对不对？做对家完了再找一对老头老太太，哎，你俩人都做对家打圈，完了之后互相作弊，完了看谁作弊做的好赢的多，完了之后俩人还四个人打起来了啊，完了之后还能一起吃饭去，这就挺好的啊。对，这真的，你妈要聪明的话就应该给老头教会了，完之后让他上瘾，这样的话就他再打麻将他就不管了，是吧？
0: 嗯，
1: 这不聪明吗？不聪明，非得对着干，那你还有好？你说呢？
0: 是，
1: 嗯，然后我这么说完了，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是吧？
0: 对，我心里没，我就怕他啥、
1: 嗯，
0: 他因为找老头是因为我不结婚，他去找老头，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压力挺大的，
1: 破车揽债。
0: 啊，
1: 你没那么大本事啊，你还能决定你妈的命运，净扯淡。
0: 他说指望我也完了，
1: 就是
0: 找老头吧，
1: 你就找老头。那你找老头你还能再生一个呀，你不还得指着你吗？
0: 嗯，我
1: 说那玩意儿就是他就是想找老头了，这往身上折，哎呦天，
0: 就找老头
1: 就是啊，你二分钱买个包子浑身都是褶，拉倒吧，你别听他的啊、哦、
0: 嗯行，
1: 嗯，他这反应，他这事还往姑娘身上怨，他自己想找老头就找老头得了，他愿意姑娘不结婚，你这真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说人老头气他，他就气他的活该啊、哦，
0: 行，
1: 别生气了，你别生气就行了啊！
0: 我不生气。
1: 对，完了你
0: 我有的事我看不开，
1: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个债，不是你的事儿啊！
0: 嗯，
1: 哎，那行了啊，
0: 行，那谢谢钟老师，
1: 好嘞，
0: 好嘞，
1: 再见啊。
2: 欢乐购，
3: 你的购物新选择。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怎么样？咱说呀，您这猫现在看天气好了，大家伙出来运动运动，一点毛病没有。
3: 没错，
2: 适当的体育锻炼呢，对咱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哎，
2: 但前提是什么呀？咱身体稍微得好一点啊，对不对？我们节目组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需，就是大家需要什么，咱们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给大家来推荐团购什么。
3: 是，
2: 以我们团购的低价，以我们团购的量去给大家谈一些优惠。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这两样重点的关键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咱一个一个说。首先说羊奶好不好？太好了，
3: 太好了，
2: 被称作贵族之奶。而且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羊奶是最接近于母乳的，补钙壮筋骨。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乳制品当中含有大量优质的蛋白质，这个也是我们身体可以说是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
3: 没错，
2: 它是最接近咱们母乳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羊奶的分子颗粒特别细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喝完牛奶出现腹泻的原因。
3: 哎，
2: 那么羊奶颗粒小，所以我们身体就容易吸收。那么第三点呢，因为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而且羊奶的不光是丰富，它其中的钙的含量啊，包括其中对身体有益的含量，比如维生素 A 的含量要远远高于牛奶。所以大家同样是花钱，同样是喜欢喝一些乳制品的话，你干嘛不喝点营养更丰富的、口感更好的羊奶呢？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新西兰进口奶源。哎，这个就有说到了，新西兰的羊奶是属于世界闻名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4: 嗯，
2: 这个地方做羊奶做的特别好，无膻除膻，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了一圈，你说大家如果买乳制品的话，买牛奶的话，你到哪儿买不着？但如果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是来自于全球排在前三位的新西兰奶源的羊奶粉。
4: 哎呦，那
2: 我在节目当中来，我给大家做一下推荐。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4: 是
2: 因为现在市面上你想买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说句实在话，上网搜，在网络上，在一些大型的高档的商超里面有卖的。你看看人家那个一桶的价格，199，299，价格非常高啊，价格非常贵。那么在今天我的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来推荐的啊，首先保你，我们是新西兰进口奶源，这个咱家的检测报告都是有的，而且是大品牌。哎，现在网络上、电视上，大家可以搜一下品牌的一款羊奶粉，
4: 哎，
2: 而且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一款产品，
4: 有保障的。
2: 另外呢，这款羊奶粉我们都知道，羊奶的好处是什么？对咱们肠道吸收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包括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来喝。那为了加强羊奶对我们身体的好处，这款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其中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4: 哎呀，
2: 咱就呵护到底，对您的肠道呵护，包括您最近可能出现一些便的少啊、不怎么便的情况哈，咱们喝一喝，您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还添加了什么钙、铁、锌元素，这个是本身羊奶当中有，但是额外又给您增加加倍了，又给您加在里面了。
4: 哎、
2: 你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4: 没错
2: 啊。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打下什么样的地基，你播下什么样的种，你将来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才能结到什么样的果。
4: 哎，
2: 那么这一款羊奶粉呢，现在在专柜的我们的网络售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4: 可以看一下了，
2: 199块钱一桶，你的外包装不是普普通通的马口铁罐，非常上档次的一个包装，而且它是大桶的，一桶是多少呢？净含量1kg，啥意思啊？
4: 两斤的
2: 羊奶粉，两斤的羊奶粉，正常专柜里咱们标价是199一桶，
4: 是，
2: 其实说句实在话也挺合适，一斤羊奶粉不到100块钱，还是新西兰进口奶源的，
4: 非常合适，
2: 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啊。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你看咱们欢乐购一直是什么，有史以来的有买有赠，对不对？你再送我点啥呀，我今天还送你羊奶粉，一模一样的羊奶粉，我送你一桶，多少斤？
4: 那4斤了，
2: 两桶，这就是4斤了，
4: 对
2: 不对？3桶是6斤，
4: 对，已经很合适了，
2: 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咱做的不爆，199，我刚才说多少？3桶16斤，这样
4: 6斤，
2: 前30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咱别的不说，我再给大家送一桶，
4: 再送8斤的大妈呀，
2: 8斤的羊奶粉，
4: 199，
2: 4桶8斤，199，
4: 哎呀，
2: 平均1斤多少钱？20来块钱，
4: 太便宜了，
2: 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可就是这一次机会了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因为咱们新西兰呢，它是有一个地理优势的，天然的牧场嘛，所以它的奶源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一直以来新西兰的奶源都是特别有名的。那今天我们就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新西兰的羊奶啊，原产地就是新西兰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有一个特别大的放送力度，就是8斤，也就是买一共是4桶8斤的羊奶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199块钱，节目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羊奶呀、
2: 啊？哎，你好，
5: 我问你这个老五的呀？
2: 奶啊，咱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4: 是
2: 新西兰的羊奶的价格会普遍贵一些。另外，我们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还有钙铁锌，它营养就更加的全面了啊。
5: 那个，我也这个知道这个进口，我看那个进口的都挺贵的呀，都是多少克
2: 的？啊，咱这一桶就是2斤的。啊，一桶是2斤的，
4: 一桶就是2斤的，
2: 像我们今天团购的是4桶，4桶就是8斤的。你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够喝，8斤羊奶粉，全家人正经能喝一阵呢。
5: 哦，那是的，要4桶，
2: 好嘞，给您订一套啊，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呢？有没有专利益生菌呢？有没有质保啊？有没有一些防伪标识二维码啊？咱别的不用讲，你等收到货了以后亲自看啊，
4: 亲自验货
2: 满意了没问题。 题了，那桶的包装真的很漂亮。我们今天是直接一步到位，我给你做四桶，我给你做八斤，这样的话不光您自己来喝，你家里人呢晚上睡前呢您都可以喝上一杯羊奶粉，
4: 是
2: 199，带回家四桶八斤，太

0: 划算了，而且是大牌子的啊！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四零零八三幺五幺七八，四零零八三幺五幺七八。倒计时三分钟了，今天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抢完电话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你好，我订羊奶呀。
0: 啊，你好。
2: 哎，我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喝点羊奶好啊？就是我妈就便秘，那脸灰秃秃的。
0: 哎呀，灰秃秃的可以呀、啊。咱这个羊奶首先易吸收，分子颗粒它就比牛奶小，它不容易引起一些乳糖不耐受，而且对咱们的肠道呢还特别好。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你看有点便秘的或者便的少的，您可以喝一段羊奶粉，咱们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这一款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没错
0: 啊，你要不然你说这种情况，咱说给咱妈，我是不是还得买点益生菌呢？我得让它排出来呀、啊，得排出垃圾呀、啊。咱这相当于什么呢？我益生菌钱的我都省了，
1: 是
0: 这羊奶里边添加专利益生菌了，对不对？
2: 行，那我买四桶，
0: 买四桶，好嘞，给您订购一套了。
1: 没错，
0: 你看怎么算怎么划算。首先咱们的奶源，跟您保证，咱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1: 是非常难得了。
0: 本身喝羊奶对咱们的吸收肠道就非常有好处，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此基础上还给你添加了专利的益生菌，去呵护保养您的肠道，
1: 没错。
0: 然后再有，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想出去一溜弯，猫了一冬了，发现一出门以后，哎呀，我这腿疼啊，我这膝盖疼啊，我走走道怎么这脚后跟也疼呢？
1: 是哪里？
0: 典型的缺钙现象吗？正好适合大家喝点骨头汤，适合大家来补补钙，强健一下筋骨。您喝点羊奶啊，羊奶当中的含钙量要远远超于牛奶的，包括咱说春季养肝这一块，其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更是超过了牛奶的 1.9 倍之多、
1: 哎、
0: 所以同样是花钱，您平时还有喝乳制品习惯的朋友，咱干嘛不喝点好的？
1: 嗯，
0: 今天199，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品牌的大牌子的羊奶营养粉啊，一大桶就是2斤，现在打电话你还有机会，咱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这是3桶6斤，我再给你加赠一桶，直接到手4桶8斤的量，全家人都能喝，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抢完热线4008315178，四零零八三幺五幺七八，倒计时不到一分钟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我订羊奶呀。
0: 哎，你好。
2: 哎，是。这个我问一下，是大人孩子都能喝吗？
0: 都能。
2: 我看有的奶粉是带配方的，专门是给老年人喝的。
0: 哎，对，有这样的配方奶粉，咱这个是属于大人孩子全家人都能共同来喝的，而且配料表您看一下，干干净净，我们是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增强体质，补充蛋白质，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肠道消化、
2: 哦、
0: 啊，还添加了益生菌，非常好的羊奶粉。
2: 那我要4桶。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名额不多了，各位，199，4大桶8斤，大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315178，四零零八三幺五幺七八，四零零八三幺五幺七八，四零零八三幺五幺七八。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脱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万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零售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 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

0: 好的，马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想说说我儿子的事儿，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咋的了？
1: 啊，我儿子今年26岁，在外地做火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之前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也在那个城市上班。
0: 嗯。
1: 前两天这两个人分手了。
0: 嗯。
1: 是因为我儿子有不少坏习惯。
0: 嗯。
1: 嗯，爱去网吧打游戏，
0: 嗯，
1: 打麻将，
0: 嗯，
1: 嚼槟榔，个人卫生也不好，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动过手，
0: 啊，
1: 打过人家，现在这女孩就是坚决要分手，已经搬走了，
0: 嗯，
1: 准备就是回我们这边的老家了，
0: 嗯，
1: 我们在那个城市刚给她买个房子，然后也装修好了。
0: 啊，
1: 东西啥都准备好了，现在对象也黄了，
0: 嗯，
1: 然后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约束他，他就是感觉他越来越放纵。这两天吧，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是手机有定位，能查到他的位置。
0: 嗯，
1: 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去了，就是像 KTV 或者是足疗店那种地方。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了，他也就是不听我话，我说你上那儿去干啥去，人家就是不听，挺反感的。
0: 嗯，
1: 今天早上我发现他把我定位给取消了。
0: 嗯，很有必要取消就对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上火，就怕他就是走下坡道。
0: 他原来也没在上坡上啊，他走的就是平道。
1: 嗯，完就是现在我跟他爸，我俩寻思想就是请一段时间假上那个城市去陪他住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同意。
0: 不是，你们家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一个处对象的事你管人家干啥呢？
1: 就是
0: 你们俩是闲的没事干呢，就没正经工作呀，还是说自己啥也不干呢？
1: 有工作，有工作，就怕孩子可能就是学坏。
0: 他能坏哪儿去啊？你们家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上大学就不有很多事就不应该管了。我问你，就你管，你这一直管完之后你管出啥了？个人卫生不好，抽烟打麻将，完还泡网吧，哪样你管好了？你管好了至于这样吗？所以说小姑娘就是这小姑娘就没做错啊，就这事儿还行的话老婆婆也没法处。
1: 我就寻思想让他就是辞职回来吧，但是在这个火车
0: 人家凭啥辞职回来你给安排工作呀？
1: 嗯，就是回来工作也不好找，找不
0: 到。那你闲成啥样？你俩是不是你俩看看病去吧？啊，正经人正经爹妈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1: 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咋管。
0: 你别管不行吗？他都26了，都上班两三年了，我估计22毕业的话23上班，那都上班3年了个屁的了。他乐干啥？再说26、27小伙哪有不打游戏的，乐打打去呗。再说你成天定位他干啥？你不想我闹挺啊？
1: 我就寻思看着他。
0: 你看他干啥？我你看好了没有？
1: 没有。
0: 他们家根儿不行啊，他家根儿咋的都杀人放火呀？啊？
1: 那都不是。
0: 那你就你那么看吗？你这纯粹我跟你说喝酱油耍酒疯把你嫌够呛，我跟你说。那这样的话孩子有好？那肯定不负责任呢，成天有爹妈支持着他也不用负责任。
1: 嗯，
0: 你别管他了，他乐咋咋地，他就他是他们家祖坟的事跟你有啥关系？你看我说你好像说委屈你了，你委屈啥你？我就问你，你看那么多年看那样，看出多些毛病来，看那小姑娘不跟他处对象了，不叫你看还能好？
1: 是，就像。越管他就像越不听话，
0: 所以说你就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那行了，再见。
1: 嗯，好
0: 嘞，哎哎，好嘞，这还真是的，你说你这 one day day 的，你说。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2: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然后呢， 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
0: 嗯，
2: 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
0: 嗯，
2: 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
0: 嗯，
2: 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
0: 嗯，
2: 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了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
0: 嗯，
2: 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
0: 嗯，
2: 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2: 对对对，嗯，
0: 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哦，
2: 这个就是工作的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
2: 嗯，
0: 变动，
2: 啊，
0: 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2: 嗯，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
0: 嗯，
2: 撤销了，
0: 嗯，
2: 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2: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2: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2: 嗯，哦，大家都很多这块。
0: 嗯。
2: 嗯，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
2: 嗯，
0: 哎，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呀，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2: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
2: 嗯，
0: 能挣钱就不错了，
2: 嗯，
0: 对不对？
2: 是。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
2: 嗯，
0: 可以想办法，对吧？
2: 啊，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
2: 对，
0: 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就可以那啥。
2: 嗯，
0: 但是咱们这么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2: 嗯，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
2: 嗯，
0: 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
2: 嗯，
0: 对吧？那你那块儿，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的。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2: 是有这个可能，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它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阵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
2: 嗯，
0: 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就方向错了。你不敢跑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2: 嗯，对
0: 啊，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
2: 嗯，
0: 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
2: 嗯，
0: 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真怎么地啊，就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王王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
2: 嗯，
0: 干着很累的活，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
2: 嗯，
0: 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
2: 嗯，
0: 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不对啊？
2: 嗯，
0: 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那一坐，这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别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的挺准，太硬了，太讷了，
2: 啊。
0: 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人心疼啊。
2: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茶里茶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2: 嗯，
0: 学点软和的，学点这个软和的事儿，是吧？啊，
2: 好的好的。
0: 嗯，我不建议你辞职，
2: 不建议
0: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
2: 嗯嗯
0: 嗯，
2: 行，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儿，多多少少软和点儿，他 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哦！听着吗？我说没说错你，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
2: 是
0: 那么回事吧？好了啊，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0: 好嘞，拜拜啊。
2: 哎
0: 真的，女生太硬了，你确实能出成绩，但是你累死没人心疼，真的。完自己还怨啊，那没人管我，你们那头都是，你自己给人感觉你比汉子都汉子，你累点，那男的累点，谁说你俩心疼咋地了？你就是你就比爷们都爷们的当爷们使呗，对呗？那不自己吃亏吗？得学会叫哥哥啊，得学会这个啊。小米说要学那洞庭的碧螺春，要学那西五湖的明前龙井，还有某院中间那棵母树大红袍，一骂茶呀，而且都是很好的茶呀。就是但是咱说实话啊，就是他很受用啊，他很得意的东西，他这种沟通，你知道人和人之间就是沟通，嗯，这种方式和女生沟通可能就很麻烦，可能很麻烦，但是和男生之间沟通他就是好沟通，那你别说咋地，你不服就是不行，对吧？你要说十个里头最少得有七个是好沟通的啊，但是也真的说句实话，女生之间千万别这样，这样的话能气死，把不会那能气死，然后会给你设置很多障碍，犯不上啊、哦。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3年，
0: 嗯，
3: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0: 嗯，
3: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0: 嗯，
3: 结果我说先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0: 嗯，
3: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0: 嗯，
3: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0: 嗯，
3: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你打119呗，你给我打电话干。”
0: 嗯。
3: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0: 嗯。
3: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0: 嗯。
3: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
0: 嗯、
3: 就说问问。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0: 啊，他条件还不好、
3: 就是、对，
0: 那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3: 哎呀，当时就是
0: 叫你给忽悠了，
3: 社交网站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就说

0: 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十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十个月。
1: 那
0: 在
1: 没工程了，那挣个六饼了啊。
0: 对，是这意思。
1: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0: 对，比我多。
1: 嗯，是吧？那你这个，
0: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1: 嗯，
0: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1: 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0: 对，
1: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啊、嗯？
0: 有对象，
1: 有对象，
0: 孩子在家做，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这。我这个爱人情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1: 嗯，
0: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
1: 对，
0: 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
1: 啊、
0: 脏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
1: 啊。
0: 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
1: 嗯，
0: 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
1: 嗯、
0: 所以就是也生气。
1: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0: 那倒是，是
1: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咱50多岁了，咱50多岁，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也能，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的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的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的那样，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呢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0: 51，属兔的。
1: 他属啥的？他50几？
0: 55，比我大4岁。
1: 他属啥的？属狗啊、
0: 哦、
1: 不是属猪。
0: 哦对，属猪。
1: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0: 嗯，
1: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你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0: 嗯，
1: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得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
0: 嗯、
1: 你说呢？
0: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1: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人俩说，就先对付着，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0: 哦，行，
1: 嗯，好，就是
0: 我老是这个事儿，我就老想着，我说
1: 你那啥
0: 死了，直接他收拾了，继承家产了。
1: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他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0: 嗯嗯嗯。
1: 反正你就听我的，
0: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1: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0: 嗯嗯，
1: 我说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呐、啊，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0: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1: 对，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是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0: 嗯嗯，是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
1: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0: 哦，好
1: 啊，好了啊，哎，
0: 好，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0: 拜拜。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跟对象谈了六年了，是高中同学，对象呢现在读研二呢，彼此都没见过对方家长啊，现在我们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是要求女儿带男孩来见我们呢，还是让女儿提出要见男方家长啊，谢谢。你姑娘自己说了算，人男的大学没念完呢，他们俩乐意咋整咋整，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这大学刚毕业才二十多岁招那。

0: 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在抖音上看过就是你的好多节目。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有个困惑是什么哈，就是我跟对象结婚十多年了，十五六年了。
0: 嗯嗯。
1: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跟他过了这么些年，我把我自己过成了外人。就是，我对象跟我婆婆就感觉他们是一家人，然后我就是一个外人，就这种感觉。
0: 嗯，他挣钱也不给你吗？
1: 挣钱都是给我。
0: 那老婆婆是外人呢，挣钱钱在哪儿，这个感情在哪儿？
1: 嗯，就是我说个简单的事儿哈。
0: 嗯，
1: 就是有一次我发烧了生病了，然后他连问都没问，他说啊你发烧了，然后不管。后来有一次我婆婆过来了嘛，我婆婆过来生病了嘛，他又买药又干啥的就管。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跟我婆其实我说话有一些矛盾，肯定我也有问题啊，因为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后来那个因为我婆他们是就是黑龙江搬到就是大连这边来的。
0: 嗯，
1: 因为当时来只有一个房子，然后还有贷款。我刚是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说你不要，就是你刚结婚就把婆婆撵出来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出去他也买不上房，只能租房子嘛，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后来就有点矛盾嘛，有点矛盾，后来我婆婆就让我滚出去，后来我们就搬出来了嘛。
0: 嗯，
1: 但是以后我跟我婆婆就联系少了，但是我对象还是就是天天给我，不能说天天嘛，就是经常给我婆婆打电话，一打一个小时，而且都背着我打电话。
0: 嗯，
1: 所以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对象是什么呀？我说我最说个小事儿哈，我今天早上我下楼买早餐，买早餐给孩子吃，然后就有那个快餐盒嘛。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拿来装垃圾了。
0: 嗯，
1: 然后晚上我对象一看见我就冲我瞪眼睛，他说我本来我想带饭的，然后你拿来当垃圾了。
0: 嗯，
1: 类似于这种事儿就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就是我俩现在
0: 你有没有听明白什么？你把那个垃圾盒，你把那个快餐盒当垃圾盒了，然后他瞪眼瞪啥眼睛？为啥呀？
1: 他说意思，他本来想就把那个盒清洗一下，然后那个在以后比如说上班带饭用的。
0: 哎，我去，真会过呀！那你得照他说的，那你得向他承认错误。对不起，我这不知道你这么会过呀。
1: 我不知道他要那样完他不愿意，然后家里攒了一堆就是垃圾，比如破纸盒破瓶子，我说别攒没有地方放就不行。
0: 那你给他卖他呗。
1: 嗯，但是他要攒成一对儿完再卖那种。
0: 对，他攒一对儿，你那啥，你在你们那小区肯定有收破烂的，你瞅着碍事了，你找收破烂来你就卖他，卖完之后钱你不给他，时间长了就好了啊。你这你自己你不会过日子吗？你这不属于？
1: 那你说我们俩之间婚姻没有问题吗？
0: 有问题啊，问题还挺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光在他身上，你有你这心眼太直了，你没有弯弯绕能行吗？那作为一个女的，你心眼儿太直了，不行，吃亏。
1: 但是你说让我装吧，我又装不出来。我包括我说我跟我婆婆有矛盾的时候，
0: 嗯，
1: 就那时候我婆婆都不跟我说话，
0: 嗯，
1: 然后我还照样给她，比如说她过生日什么，我照样给她买衣服，但是买衣服她都没当好衣服穿。
0: 嗯，那你别人，你给人买了是你尽你的孝了，她不当好衣服了，她缺她的德，你尽你的孝，她缺她的德，到最后谁合适，跟你有啥关系？这想不明白吗？
1: 然后我们俩每次都因为过年就上哪过年，然后每次过年的时候都要。
0: 你俩几个孩子？
1: 两个。
0: 那感情挺好的，感情不好的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大的多大的？我寻思大的多大，小的多大？
1: 大的现在15，小的11。
0: 你现在天天正常上班不？
1: 我上班。
0: 上班啊，早晨就是谁管大的，谁管小的？
1: 两个孩子全是我管，
0: 全是管。但15那个好像基本上伺候上校车就完事儿了，是吧？15初三吧、
1: 哦？对对对，
0: 初三是吧？
1: 已经上高中了。
0: 妈，他上高中了，15上高中了，毛穗儿啊，16啊，
1: 16毛穗儿
0: 啊，那上高中了，那还行，挺好的。那小的是13是吧？13上初中。
1: 那小的他现在在小学，小的11周岁
0: 啊，小学11周岁那是5年级。
1: 哦，对，
0: 是吧？开学现在开学是6年级是5年级？
1: 5年级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正是没有太大压，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
1: 嗯，这是中小哈，就我真是没有，也没把你当外人哈。我们俩就是你说没有压力也有压力，有房贷有车贷什么。但最主要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跟对象结婚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正经工作，然后后来我们因为要买，因为我不是说我婆婆没钱嘛，我要买这房子是我们家就是女方出的钱，然后付的首付，然后因为后来装修就没有钱嘛，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我有正经工作，然后就用我的名义办了信用卡。现在我们俩就是欠房贷车贷先不用讲，就是信用卡还欠了10多万。
0: 哎呦我天，那可不行，赶紧抓紧还上吧。现在别寻说失不失败吧，我感觉你最近好像有点心理感冒了。你是不是看啥心理学的书，或者说网上哪个心理学专家挺大眼珠那个看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很失落那种，感觉自己很失败啊？
1: 其实我心里我看。

0: 很少。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就觉得你说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然后也能通过线下看本质，所以我想让你点
1: 我
0: 一下，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了？
1: 第一个，离婚不现实，对吧？而且咱不合适，不能离婚。第二个，你家老爷们挣钱不是不给你，给你。第三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不听你话，就是你对他要求有点高，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就完事儿了，知道吧？你别不让他干啥，你安排他干啥，听明白没有？
0: 但是我有时我说他也不听啊，
1: 你咋不听？你安排他干活，你非得指导他人生没有意义，指导他为人没有意义。你今天给我拿上来十箱矿泉水，累死个王八蛋，但是他能干就行了，听不听着？
0: 嗯，
1: 就是给他全都是具体的指令，说你如果说今天他没拿，那你就明天来，对吧？我提醒你，听明白没有？
0: 嗯嗯，
1: 就是你现在你就是你把他当成你老爷们儿，你别当成你那个各种，你别把他当老天爷，他不是啊，就是驴，你是不是他得给点胡萝卜，完了后边拿鞭子抽，是吧？你就当驴使唤就好了，明确告诉他你今天需要完成几个事儿，对吧？完成不了的明天，对不对？你比方说需要他明天完成，你一定告诉他今天完成，这是你的统筹安排的能力问题，知道了吗？具体他跟他妈咋那啥，那你要能让他在他妈那斗了俩钱了，那你也算赢，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所以说想办法，这个你得聪明起来，别那么笨啊，就是你就记住，别听一些什么我很失落呀，我很啥的，日子都过成这样，孩子都俩了，失落个六饼啊，怎么能过好怎么过，听着没有？
0: 你说我们俩吵架他从来也不哄我，你就愿
1: 意。你指他哄个屁呀，都俩孩子哄啥呀，你就怎么想办法能吵败他的才对呢，还指他哄你啊。
0: 好
1: 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0: 嗯，好的，谢谢赵姐。哎，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这位朋友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离婚4年多快5年了，那段时间是我抗拒结婚和恋爱的，是因为受伤很深啊。但是直到遇到了他，半年前我单位新来的研究生，我就沦陷了。随着接触深入，我发现我们三观很合，都很踏实，不喜张扬。可是我比他大9岁啊，我们是平级，我也不是领导，他应该不是功利性的接触我。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想他，可是没用，请小哥劝劝我，我应该继续爱着他吗？我估计是够呛啊，我估计是够呛，你清醒点，冷静点，实在不行洗洗凉水澡啥的啊。这缺心眼子，就这个事儿有可能开花，但未必能结果。但是你岁数咱这么讲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人家勾引勾引你行啊，人家勾引勾引你行，人家逮谁逮谁你行，但是到最后结婚前人家爹妈跟你们你就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同意。所以说你冷静冷静吧啊，平静一下，平静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奇迹，但是这个奇迹非常少。你还是不成熟啊，你原来遭那些罪主要来源于是你不成熟，所以说原来遭的罪活该。打进一号线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朱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原来给你留过言的，就是我今年39岁。
3: 我记不清，记不清，你就从头说就行啊啊！
4: 我从头说好。
3: 嗯，
4: 我一直在浙江这边上班，
3: 嗯，
4: 每年的话就回去最多2次3次吧。
3: 啊、哦，回去很少。
4: 原来对，原来我其实我们俩关系还可以。
3: 嗯。
4: 就是说他那个人不怎么爱说话啊。
3: 嗯。
4: 我走一段时间他就不搭理我了。
3: 啊、
4: 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了。但是我要是回家的话呢，
3: 嗯，
4: 能住两天，能住两天是吧？
3: 嗯、
4: 也都挺好的，感觉就可以了。
3: 嗯。
4: 今年呢，我打电话他还是不接，我的心里老是犯嘀咕。
3: 嗯。
4: 犯嘀咕呢，我就回家跑了一趟，跑了一趟，
3: 嗯、
4: 我就感觉我就自问了，你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啊？你这天天给我整这个事儿
3: 啊？
4: 他后来我他也那啥，我们感觉也没啥。
3: 嗯。
4: 我们俩。也住了，在一块住两天，后来也是吵架，
3: 嗯、
4: 到最后整个不欢而散。
3: 啊，
4: 对，前两天孩子呢，前两天孩子这个，开学嘛，正好赶上他过生日。
3: 嗯，
4: 我就回家了4天。
3: 嗯，
4: 回家了4天，把孩子送学校，给他过了过生日。完后，我们俩还是不让我进屋。
3: 那
4: 我要是逼太急了，他就到自个儿脸上就抽我巴呗。
3: 啊，
4: 就这样，搞得特别那啥。现在呢，家里边的基本上的钱呢，我就是说过年的时候给他1万块钱，平时像他买保险，
3: 嗯，
4: 这些需要钱的地方我都给他打，
3: 嗯，
4: 每个月我也给他个2000块钱，这个样子，
3: 嗯，
4: 这个样子。
3: 几个孩子？几个孩子？
4: 我2个孩子，大的。
3: 两个孩子，他不上班吧？他上班不？
4: 他上班。
3: 上班，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4: 他一个月大概3000块钱左右。
3: 3000块钱，你再给2000，一月5000块钱，5000块钱俩孩子有点紧张啊，江公嘴啊。
4: 嗯，
3: 因为还得吃喝呢，
4: 嗯、
3: 不像说光孩子的钱呢。
4: 对，
3: 那他挺费劲的啊。
4: 但是家里边你看水电费啊，包括燃气费这些东西，所有物业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交的。
3: 嗯，
4: 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他烦心。
3: 嗯，
4: 我父母平时有时候他是上24小时，休24小时。
3: 嗯，
4: 他不在家，我妈妈就在那边看孩子。
3: 嗯，

0: 是这个样子。现在他自己给我整的让我怎么会了，我不知道到底咋办。
1: 嗯，
0: 现在我感觉他现在要跟我分开一样的。上次跟我说，他说等孩子，等二姑娘吧，二姑娘马上上中专的时候，就跟老大一个学校。
1: 嗯，
0: 然后他就在郑州租个房子，就不回来住了。
1: 啊，
0: 就不回来住。他说他一个人能养活两个孩子，能养活两个孩子。现在给我这样子，我现在呢，我确实我也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我也想。
1: 那你就辞职回去得了呗。
0: 嗯。问题是我辞职回去，在家里边我挣不了这么高的工资，到时候没钱还是
1: 家都没一个屁的了，还呀，挣多少工资？你挣多少工资有用啊？自己花呀。
0: 现在是他也不让我回去，他现在看见我就生气，脑子不得了，就现在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们俩也不联系了。
1: 没咋出到这份上的呢？
0: 嗯，
1: 那我跟你俩说，那你俩中间出的事肯定不是这一两件事，那有可能比这严重啊。
0: 就是上次我怀疑他了嘛，怀疑他了啊。
1: 对，我可能
0: 把他冤枉了。
1: 那你肯定是把他冤枉了，但是我感觉也不止这一两件事啊。这个东西，哎呀，六七年了，六七年一年就回家两三趟的话，这个他一个老娘们自己在家还得带整俩孩子，完他还得上班，还上那班还上的不正常，那确实压力挺大。
0: 包括和你
1: 妈的相处。和老人家的相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整啊。你这个已经很大的危机了，这个我听反正挺危险了。那个这样吧啊，这个你这块你琢磨琢磨吧，琢磨琢磨，反正跟人商量商量，问问那个岳父岳母啥的，这个对不对？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啥的？实在不行，你这头别干了，你赶紧回老家得了。出来挣多少钱？挣一千，挣一万，挣一万，挣十万，到最后给家整没了，白扯了。你挣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0: 但是他不让我回去。
1: 那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你就不回去啊？你还是自己不想回？你这头是不是还有个小的？
0: 啊？
1: 我说你在浙江这头是不是还有个老娘们？
0: 没有，
1: 你扯那蛋干啥？还那个恋恋不舍的，当牛做马的，你图啥呀？啊？这个就最起码来说，你需要很长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的精力去处理问题。你可不能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咱俩探讨一下，完了我教你个啥招马上就好，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
0: 是，
1: 听明白
0: 了。我知道。我那个郑老师，我想问一下，除了我回去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在那个豆包还有那个地主我也问了，他说像这个事情的话，你就现在他不愿意搭理你，你就现在就冷处理就行，你也不用搭理他了。然后每个月给孩子转点生活费，备注是孩子生活费，钱呢也不用再
1: 给。我问一下最简单的事，那个豆包和 DeepSeek 不是人，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
1: 这不是人的玩意儿，你自己人的事儿，你问的不是人的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他我跟你说，他那是都在网上搜一些什么这个结果那结果，他连牲口都不如，你信他的？你说你多缺心眼儿，你这老爷们儿，你这真缺心眼儿到一定程度了，你啊！小米说你们家儿豆，你家孩子豆包生的。不扯淡你吗？那不缺心眼才能出这种事吗？对吧？啊！
0: 但是上次我给他钱过生日，给他买礼物，但是他还是这样不原谅我。
1: 那个东西是一次两次的事吗？不是啊。好了啊，就是听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比如你不用问这个问那个的，而且你出这事儿挺虎，真的不尖。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你应该是这六七年呢没轻左你媳妇儿，你自己说就是轻轻着脸的过来，你没轻怀疑他，告诉你啊。然后你媳妇儿这人呢性格还挺硬的，所以说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不过；你要想过的话，我刚才跟你俩说的非常明白啊，非常明白。你现在如果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你这个家庭啊基本也够呛了，没啥可说的了啊。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嘞。
1: 小米这嘴真硬啊，这嘴这赶趟。那你们家孩子豆包生的，你媳妇和豆包结的婚呢？是小米说，老哥你这结果一说，貌似你有所隐瞒呢。这嘴还这么硬，分明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他就是没有意识到严重性，都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净扯淡啊。然后那个闲着没事去问那个那啥，问那个人工智能去，人工智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听明白没有？人工智能很少有说这个我不会，然后他给你的答案都是一些就

就是不是完全针对你个人的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咱说句实话，你是没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人家那个这仨孩子小米那个穆轩和这个南希都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那人工智能他听不懂话。听不懂话，最起码现在他听不懂话，那得非常详细的介绍，他是一套一套一整套技术才能跟他正常的交流。你这都不懂，你说这哎呀，而且现在好像是人家有规定，不允许再让那个这个人工智能去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他纯属扯淡。你那不扯呢吗？那个小米说豆包是人工智能，这老哥人形智障吗？这不是。嗯，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已经不止一个这样的人跟我说啊，我问过某某啊，某某啊，就是或者说人工智能的某一个软件，某一个软件，然后给我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首先来说，我告诉大家，它那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啊，这个它没有人性，人工智能是没有人性的，它不在乎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怎么产生的，也不会在乎它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它在乎的是啥呢？就是有这么问的，我怎么回答你最得劲儿啊？你能够和我有更多的互动、更好的互动，它是靠数据来这个进行维护的。他不就是因为他没有人性，人工智能虽然是人工智能，他没有人，最起码来说现在他没有人性，他只是算法。我说连牲口都不如，他不如一条狗，一条狗你跟他俩关系处得好，他跟你是有互动的，他是要考虑你的，他是要看你眼神的，豆包不会看你眼神，他最重视的就是我这么互动的话，互动量大啊，得到的回复多，那么总结出来之后就这么答，

0: 然后有些人把他当成这种这种依赖的话，那不扯呢吗？不止一个了啊，不止一个了啊，还有人私信问我啊，问我这方面的事儿啊。当然我私信里头卷的更邪乎一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小盛哥，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妈妈，从小就听你这个小盛哥嘛。
0: 啊，谢谢、啊。
1: 这会儿带着我姑娘听。
0: 啊，谢谢谢谢、啊。
1: 她从小也听，五六岁她就开始听。
0: 啊。
1: 现在她13了。
0: 啊，初一。嗯。
1: 啊，初一刚上初一，刚考完试。
0: 啊。
1: 领她吃，出来告诉我。
0: 啊。
1: 想吃个那个凉皮儿。
0: 要求还不高，吃个凉皮儿。
1: 上火了，然后
0: 啊
1: 我俩只要上车，
0: 嗯，
1: 基本上是有你节目就听，没有我们就是放个音乐就播音乐回家。
0: 啊，
1: 结果我从来不知道，我可能听的一直是重播。
0: 啊，对，反正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直播，剩下其他都是重播。啊，
1: 这个点的都在这写作业。
0: 听不着，
1: 没敢上
0: 啊！
1: 然后我说今天他给我的你的电话号
0: 啊！
1: 我说咱给小生哥打个电话
0: 啊！好，
1: 他说不是小哥吗？
0: 啊！
1: 后来我就笑，
0: 咋的都行。
1: 我说那是我小 啊！我说那是我小生哥，你小哥，他就在那乐
0: 啊！
1: 我说你上火了，咱跟小生哥聊个天，给你鼓鼓劲儿吧。
0: 是他想跟我说，还是你想跟我说？
1: 对，我先说，然后他在旁边，我在后车给他带过来之后打那个广告。后来我说我打个电话。
0: 嗯，这次是刚考完，还没发成绩呢吧？
1: 哎呀，才考完没？就今天才结束，这还没出来。
0: 嗯，
1: 这次答的不太好，告诉我，我都答完了。我说那挺好，我挺高兴。后来说就没答那个，我说那是没答完。他说是不会。
0: 啊，
1: 嗯，
0: 他那个月考考咋样？这次应该是期中试，月考考咋样？
1: 月考没考啊。
0: 哎，他们那个10月份的考试没考？

0: 我们是那个外县区的，不是咱市里的。
1: 哦。
0: 啊。
1: 就直接出入，直接就中，就直接出期中考试了就。
0: 嗯，我也有那个月考呢，我还在网上给他买了个月考的小卷儿啥的，但是没有。
1: 啊。
0: 嗯
1: 那个，你刚考完之后，别长他人威风吧，灭我们自己的志气呀，对吧？
0: 对对，
1: 就这个东西，考试，你像我高考考九年，我都没服过谁。我就为啥呢？就是我就认为，我首先来说，我现在不会的，我以后一定能会。第二个，我要没打好，那全班至少有5/4没打好的，我得是1/5那里的。没事儿，成绩出来再说呗。现在刚考完，就是你觉得你答的不好。一定有人答的比你差多了，怕啥的？
0: 这个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不可能说的我所有东西都答对了，所有东西都答对了，那全校也就一两个人是那样的，咱们非得要做全校那一两个人多累挺啊？你说呢？
0: 嗯
1: 嗯，是不是？
0: 嗯
1: 嗯，这是小孩接了。喂，小朋友你好。
0: 都离出来，你小哥的声音。
1: 喂，你好啊，能听见我说话吗？不行，这孩子这个说话声我听不清，一点都听不清。是拿耳机说呢还是咋的了？
0: 能听清了吗？
1: 现在能听清了，你大点声说话孩子。你不就是历史没打好吗？其他打咋样啊？
0: 不太确定，其他的还有一个地理，然后其他的好全打上了都。
1: 能打上就行，不错。这个是这样，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你得会看这个事儿，得通过这个事儿，得要知道我们为啥要中考这个事儿啊。这个我慢点说，你记一下我说这个话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从小学我已经非常适应小学老师的讲课方式了，到初中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初中老师往前推着走特别快，他不管你，基本上全班有一半的听明白了他就往下走了。小学老师得是1/4的朋友听明白了，同学听明白了，他才往前走。咱们这个基本上有的是一半，有的是甚至不到一半，瞅着反正他认为中游那几个学生听明白了，他就往下走了。所以说他的讲课方式包括课量，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咱就是英语、语文、数学就这三样基本就差不多了，别的就是玩了，是吧？这次呢咱们加了历史、地理、生物，是吧？加地生加历史，是吧？那么就原来的三科就变成了6科，再加上体育7科，所以说这是一个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方法以及呢老师讲课方法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次考试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哪块不行，就是我哪块是适应初中老师的，哪是不适应初中老师的。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一个运动员要跑赛之前进行的那个试跑啊。有的是有的，你看运动员在跑之前比赛之前，他是不是得先到跑道上，就是啊我去看看跑道的质量怎么样啊，我看看跑道这个拿钉鞋能不能拿住，试跑一下，包括我那起跑器是怎么样的。其实这次考试就是要确定一下我现在适应初中的教学的方式方法的能力怎么样啊，相当于试跑。成绩一出来，你挨个科对应说，哎，语文老师，我语文答得不错，哎，我语文课是怎么听课的，老师是怎么讲的，我是怎么记笔记的，我想起，那我这方法就对了。数学老师，哎，成绩也挺好，最起码来说我个人是满意的，那说明你数学的方式也是对的。如果咱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真的历史真就不行啊，真就没成绩没好，你就开始回忆历史课老师是怎么讲的，他讲课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这个老师啊，每个老师讲课方式都不一样。那有的老师光光一敲黑板，那块你一定要记住。有的老师是声音突然变大，那块你一定要记住。有的老师就一直蔫了蔫的，到重点的时候他也不说啥，但你自己得知道那块重点，就是适应老师非常重要。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就这次初中的考试，这次期中的考试，你就要记住就是什么呢？就是成绩出来你对照自己的成绩啊，对照自己的成绩，然后想这节课老师讲课前我当时是怎么记的笔记，怎么学习的。然后如果是这样不行的话，等他再讲课的时候，我就要改变我的兴奋程度，改变我的注意力。这是一个试跑，这明白吗？一定要记住，这个是试跑，这是和自己相比较的，不是因为啥，你没有比较，你没有和以前，因为你不像小学那时候，你小学的成绩现在没有更多的参考价值。对吧？这是给自己定标尺的时候。 然后你不要去比啥呢，比方说你原来总是考前五名，然后现在一下就掉到12、12、13了，就学得特别特别过不去。你要中考的时候是和你们整个城市的同学竞争，你得把目光放到学校，整个学校和学校以外，你光跟班里比没啥意思，这个明白吗？排名不重要，学没学会才是真正的重要。所以说不要害怕，没事儿，就是没考好也不用上火，没就是考试就是知道我们还不会啥，而并不是说我知道我会啥，我比谁牛成啥样，对不对？真正能决定说我会啥，我牛成啥样，只有那个中考那一次考试啊，包括没有那个二年级有个地生是吧？有个地生，这个听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上火。这次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认认真真按我说的做，拿着这个卷子，然后你就回忆这个老师讲这道题前他当时是咋说的，我为啥这道题没会。你要能把这个事儿整完了，你这三年啥事没有，绝对非常厉害，你放心吧。啊，好，不用上火啊，记住把那个眼光放长，眼光放大，不要计较在班，在你一个班就那50多个人，55个吧，就班还是53个，不知道。
0: 嗯，7个。
1: 啊？
0: 7个。
1: 57。
0: 不是那个47个
1: 。47个啊，那你属于那种正规小班啊，挺好的。那你就记住了，就是不要和这40多人比。你真正要比的是，等我调整好自己之后，真正要比的就是全校，甚至说全市去比。你有这个实力，你也有这个能力，所以说不要囿于一次两次考试没考好，也不要过于兴奋，说我这次考好了。咱们目标是确定的，就往前走啊，好不好？听明白了吧？但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你一定要做到。我敢保证，就是你可能用3天的时间就能把我说这些事全做完。做完之后，他会让你目标明确，这3年你都会很省事儿，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妥了，别上火了啊，挺好的啊。
0: 好，谢谢。
1: 好嘞，把电话给妈妈吧啊。
2: 谢谢小春哥。
1: 好嘞，不客气啊。那个跟小孩聊天，因为小孩不太爱吱声嘛，我就多说点。啊，没事的。那个这孩子应该是挺有心劲儿的。那个你告诉他，就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刚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大，不能把自己，就是你家孩子学习成绩绝对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全班去比较，而应该放在全校去比较啊，就在意在全校的位置啊。
2: 好，
1: 好嘞，再见啊。
2: 你对他的鼓励很重要，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啊。
2: 祝你工作顺利。
1: 好，谢谢谢谢啊，也非常感谢啊，再见啊。好嘞，哎。
2: 好，再见。

今天的小人商谈节目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8: 我们练习业务经经营起的时候，没想到这首歌就是火歌。打个乐队到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下集合的时候，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火歌。恍然大悟，我们亲眼看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整洁的衣服，面向群众挥手，最光荣的一刻。
9: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行踪，最光荣的是跟着共产党走对了。欢迎收听。在长春市2道区住着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他叫行踪，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如今的行踪已经是桃李满天下。
8: 我的一生，一辈子93岁的一生，培养了上百万。

0: 位音乐家，而且我的家庭四代子弟都跟我学音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是爱音乐，同时有两个孙子在吉林艺术学院当音乐老师，孙子在师范大学音乐老师。
1: 拥有良好音乐天分的他，从少年时就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1948年夏天，行宗和父亲因故离开长春，准备赶往九台老家。在离长的路上，途经解放军前线独立九师的营地，这时候行宗手中的黑管吸引了一位解放军同志的注意。
0: 那时我是一个19岁的高中学生，我准备要和我父亲离开生活困难的长春市，在长春30里地的石北岭，我和我父亲就路过解放军前线独立九师部队的战士，就问我：“这位学生，你和你爸准备到哪儿去啊？”我父亲说：“我领我儿子要回家乡，生活不好过，马上就要解放战争开始了。”姓牛的同志一看，哎呀，这位学生，你手拿着是什么呢？我说是黑管。什么叫黑管？我说是吹奏乐器。这位小伙子，你会吹黑管，你吹那声我们听听。这时候我高兴的吹起来了。我在国民党围困长春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解放军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是我的最好的同学的叔父，叫杨敏，杨敏。他就教我一手两手，当时并不知道是解放区最流行的歌曲《你是灯塔》。这时候解放军独立九师姓牛的说：“牛同志说，老同志啊，你儿子参加解放军吧，解放军正需要音乐要手。”我老爸说：“我儿子得上音乐大学。”这姓牛的就说：“我们解放军呢，就是音乐大学，你儿子参军呢，就等于上大学了。”从那天开始，我还记得1948年8月2号，我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独立九师，把我领入解放军的大门。一个人呢，一生的幸福从这儿开始。那个照片，我把我年轻时的19岁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的照片展示出来看一看。我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战军独立九师的政治部某团，所以我拿着乐器留下了照片。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在战争时期，所以部队的服装都没有很正规的服装。
1: 仿佛是命运选择了他，行踪就这样从一个青年学生变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的人生从此改变。参军以后的行踪接受了系统的革命教育，他跟随共产党大部队经历了解放东北、解放北平、解放华北等重要的历史进程。在铁道兵文工团的日子里，他还参与演出了上百场歌剧《白毛女》。
0: 我特别荣幸，一生最光荣的记得东北解放，完了解放北京、华北解放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解放南京、解放全国，所以我是咱们吉林省唯一的很光荣的参加解放战争。70年前我是铁道兵文工团的要手，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回忆。因为我参军很早，我是东北四野战军，解放长春，解放东北，解放锦州。锦州是咱们解放战争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完了之后进关，我在北戴河接受北京国民党负责义部队起义的官兵，给他们演出文艺节目。中央总政治部向铁道兵文工团授予先进的模范单位，演100场《白毛女》。
1: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华北军区乐队、华北文工团管乐队和解放军20兵团军乐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等共同组成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队。身为一名管乐士兵的行踪也被分配到其中。随后，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落到了这支新组建的乐队身上。
0: 我随着东北四野战军进关，北京和平解放之后部队南下，我在石家庄接受了新的任务。进关以后20岁，我们的部队到河南在那演出，就得到命令调部队的管乐手尽快回北京参加开国大典，高兴的就回到北京了，去训练1个月。我是铁道兵文工团乐队的，和陆军学校的乐队，和四野战军其他3-4个部队的文工团的乐手组织一个200人的乐队。我还在乐队开玩手，这时候啊，我们部队的管乐士兵就到北京南面石家庄，在那儿训练迎接开国大典。我们的音乐领导人叫罗浪，他领着我们很正规的、很庄严的练习乐舞军进行曲。我还记得乐舞军进行曲练习的很刻苦， 要认真的、准确的，一点不能出现

0: 问题的来练习，我们拍了练习了很多天，我们练习了几个乐器。我记得当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和八路军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而且告诉我们这几首乐曲都非常重要，每个乐队的乐手必须得一点不能出差错的练习。我记得娃娃经过考试，每个人吹一遍必须得准确，要求很严格。训练将近十几天，我记得领导我们练习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说，乐队这几个乐器最重要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我记得最难的地方是他的三连，国歌的一开始哆咪嗦嗦啦嗦咪哆嗦嗦嗦咪哆嗦嗦嗦嗦嗦嗦哆，是三连，两个三连连到一块儿，必须得要接上嗦嗦嗦嗦嗦嗦哆。我还记得那个乐队的指挥罗拉告诉我乐队，你记住怎么吹呢，一二三四五六接着，不是扫扫扫扫扫扫扫，而是扫扫扫扫扫扫扫，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我还记得七十年前我们演奏义务军进行曲的很庄严的训练，所以我也获得了认识。所以现在回忆起来七十年前的一段故事，故事。
1: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行踪，最光荣的是跟着共产党走对了，欢迎继续收听。作为军乐队的黑管手，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是行踪老人一生的骄傲，当年的神圣时刻仍然深深印刻在老人的记忆中。今天他已然是吉林省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乐队成员。
0: 我那个光荣的四八年参军，四九年参加开国大典，那是我参加开国大典的照片，左边的一个是天安门前200人的乐队奏国歌的200人乐队，我在那个乐队里，乐队的指挥罗浪是那个照片。下面的第二个照片是我最后的照片，下面的大的是乐队的全景。所以今天我把七十年前的照片拿出来了混看啊。岁月悠悠，人生几何，我现在是93岁的老人，也是我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家的光荣。
1: 在开国大典上，由200人组成的军乐队有三大项任务，分别是在毛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东方红》，开国大典开始时演奏国歌，和在阅兵式过程中演奏阅兵乐曲。1949年10月1日14时， 军乐队

0: 进入天安门广场，面对天安门城楼站成20行横队、10行纵队。14时55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当毛泽东等快要登上城楼的时候，乐队准时奏起了《东方红》乐曲。15时，庆典开始，伴随着隆隆的礼炮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冉冉升起，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激荡在广场上空，并随着电波传遍中华大地，整个天安门广场在沸腾。直到这一刻，行宗们才明白，他们精心排练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1: 70年前的王戏，这事儿使人可笑至极。我们练习《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没想到这首歌就是国歌，所以想起来也是一段重要的回忆。当乐队到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下集合的时候，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国歌，恍然大悟。开国大典，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最光荣的任务，就是奏国歌，并且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原有的队形，必须把开国大典的国歌和其他乐器最好完成开国大典的伴奏，而且告诉我们，升国旗、奏国歌一定要随3遍《义勇军进行曲》，把国旗送到旗杆的上面。所以我们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任务，就是开国大典的乐队的照片，就这个。我在这里，这是我在部队留下了最可贵的纪念。我们那时候就盼望开国大典10月1号的即时到来，就期待能看见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想的和盼望的要看毛主席。当我们乐队在天安门前升国旗之后，我们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整洁的衣服，向全国人民宣告10月1日到来，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升国旗。这时候群众就鼓掌。这时候我们乐队演奏国歌开始，我们乐队高兴万分了，看到了毛主席。我们在毛主席天安门城楼下边旗杆的下边，200人乐队一边演奏国歌，一边看天安门城楼，尤其看到毛主席在向群众挥手，最光荣的一刻。
0: 开国大典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之后，军乐队完成任务时，他们已经在天安门广场站了整整6个多小时。当天200人的乐队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这一天成为了行宗一生之中的高光时刻。这难忘的回忆一直被老人在心底珍藏。70多年过去了，行宗仍然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记忆犹新，他把自己挂满军功章的军装小心珍藏着。

0: 代的赞歌，成为行踪光彩人生的延续。
1: 第一次在邢老师家，邢老师就给我们讲述了邢爷爷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联合剧院团中这个演出的细节。当时的想法也比较简单，我也要好好学习，我也要去北京。我这次70周年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演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邢爷爷。今天我也做到了，像爷爷一样，就是站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演出了。我就感觉爱国情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0: 在共和国开篇的历史波澜中，行踪光荣地为新中国奏响了第一个音符，这是行老一生的幸福记忆。每每家人团聚时，合奏《义勇军进行曲》，都是行家人的保留节目。
2: 我时刻没有忘记我年轻时代，祖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有人跟我讲，你行踪最光荣的事情是19岁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对了，所以我能活到今天，感到非常的光荣和伟大。我93岁的老人和我的全家4代儿女子孙，幸福和高兴，我一定要好好生活下去，享受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幸福和光荣。愿我的全家幸福，愿中国人民幸福。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雨水呀，也不见那一个。我问那少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把太阳哟，把月亮把切个。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0: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2: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嗯、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啊、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0: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0: 嚯、哦哦、大龙啊、嗯、我知道了、嗯、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2: 哎，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2: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0: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0: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嗯、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0: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2: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0: 嗯
2: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0: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0: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0: 单局长，您看呢？
2: 哎，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3: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你们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
1: 就是嘛，
2: 等不及了，道歉。
3: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4: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3: 谢谢鼓励。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5: 大家好。
3: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甜

0: 两个牵着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你咋在这儿呢？
1: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回哪呢？
1: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1: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1: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自己，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0: 我当然想。哎，
1: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
1: 呀。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2: 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4: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3: 还用你说？我就是看看。
4: 后悔了吧？
3: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问，我还给她砸倒。
4: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3: 去。
5: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0: 妈，爸。
6: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4: 哎呀，
7: 要干啥？
4: 哎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8: 哥，你回来了。
0: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8: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6: 大龙，妈不该翻你的弦子。吉他。
4: 吉他。
6: 妈把你对不付了。
0: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5: 嫂子，
6: 这法那又来了。
5: 新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 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叫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3: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5: 哎，
4: 支持。
8: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3: 哎，单局长
5: 啊，
3: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5: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3: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4: 洋芋也能开花？
7: 妈，齐老师不就恐吓。
5: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7: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人？
5: 哎，
7: 山东嘛。
3: 哦，我知道知道。
5: 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9: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0: 大龙哥，你教我们花儿还是民谣？
7: 你们想学啥呢？
11: 都想学。
7: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8: 都是这副吗，大奴哥？
12: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13: 我可见过，
3: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7: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11: 好，
7: 哎，
11: 哎，
7: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哎，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哎，老李，什么事？啊？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啊。
5: 天上嘛太阳落，
6: 天上嘛太阳落，
5: 白雪亮嘛牵个手，
6: 月亮嘛牵个手，
5: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6: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5: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6: 天天我都梦见他。
5: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

0: 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啊。
2: 好。
3: 我们
4: 干什么？这事儿怎么
5: 了？单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6: 就是啊
7: 。
8: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9: 不是，那能一样吗？
10: 怎么就是
11: 这样？
9: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5: 就是
12: 啊，
5: 要不要什么有的的农场去，非要我们家乡啊？
7: 对，
4: 孩子，
9: 为什么呀？
4: 我不想家乡。
8: 大家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 干啥呢？站住！
5: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9: 就是啊
7: ，
9: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7: 是啊，
13: 不是这么说。
1: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

0: 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1: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去，
2: 我也不想下去，
3: 我也不去。
4: 龙哥，
0: 单局长，
4: 嗯，
0: 把我安排哪儿了？
4: 那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0: 不能在厂区
4: 啊，
0: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1: 不，大龙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对，
1: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5: 没错，
1: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0: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6: 大龙哥，
1: 哎，大龙哥，大龙哥，
3: 那也还行，
1: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7: 那我也同意。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啊，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4: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唠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上。

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安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

0: 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2: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党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读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 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儿，
2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5: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地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就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了，那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的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感应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儿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 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人不打游戏。

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他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哦！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祈求，然后祈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一听我挣的少点是少点，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这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事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嗯，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
0: 嗯。
1: 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
0: 嗯。
1: 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
0: 嗯，
1: 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
0: 嗯，
1: 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
0: 嗯，
1: 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
0: 啊，
1: 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
0: 嗯，
1: 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
0: 嗯，
1: 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
0: 嗯，
1: 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
0: 嗯，
1: 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嗯，就是我不知道，
1: 对，
0: 你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1: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
0: 啊，
1: 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嗯，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1: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这事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 啊，行，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
1: 嗯。
0: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啊，是不是？
1: 嗯，因为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这
1: 个，
0: 对啊，这个不会来。
1: 嗯，
0: 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
1: 嗯，
0: 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1: 我这几天我就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
0: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 嗯，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
1: 嗯，
0: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的，算你有本事，是吧？ 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30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你一来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1: 对，我懂。
0: 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张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就是
1: 我自己是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
1: 对
0: 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对吧，
1: 磕磕我。对，
0: 所以说的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
1: 他
0: 会算你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所以说不是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飞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2年之前结的婚，
0: 嗯，
2: 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
0: 嗯，
2: 就2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完我就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
0: 嗯，
2: 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给你形容一下这女的啊，
0: 嗯，
2: 不是。他吧，没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
0: 嗯，
2: 就是什么都家里说都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
0: 嗯，
2: 然后吧俩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俩人都不瘦啊。
2: 啊，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嘛，跟我聊天，有一天他说话他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我说你事儿，我说你咱俩没过来说就行。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知道吗？不碰的。 然后我说那不胖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是就一要是胖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
0: 那
2: 然后啊，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他回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的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这女方的妈妈就说那不行啊，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一说检查他就哭。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这哥们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那啥，就我不行，就别不能碰我。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一个月好像给个3-5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出去上班。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
0: 我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2: 我没结婚，
0: 你哪值没结婚你哪值那事儿？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2: 哦，那本人说是不是？
0: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他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啊。
2: 对对，因为我没有啥。
0: 他对呀、啊，你就是说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个，没说那个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了能听着呗，到最后处理，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
2: 是
0: 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个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
2: 好
0: 了啊，哎，行行行，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
2: 对
0: 吧？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2: 对，我就不想跟人瞎说。
0: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2: 哦，
0: 哎，
2: 好的，
0: 好了啊，再见啊。
2: 好嘞，
0: 哎。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 是遇到啥事了
1: 啊？老师，我就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那个、母亲吧，71岁了，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
0: 嗯。
1: 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是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
0: 啊。
1: 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
0: 嗯，
1: 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就是都一样
0: 了。算货了，开始啊。
1: 啊，对，一样了之后，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他就骂个直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
0: 嗯，
1: 我妈就瞅着就生气。
0: 嗯，
1: 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
0: 嗯，
1: 背子上有个结 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我这劝她不出吧，她年纪大，她不出她还不行。
0: 嗯，
1: 也让她出吧，她看着她就不高兴。
0: 嗯，
1: 不高兴完了一等她呢还。他搁这边卖货，我妈搁这边卖货，人家搁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
0: 嗯，
1: 互相之间就是有点矛盾。我想问问，我怎么才能给他调解开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啊，对呀，
0: 对呀，这玩意儿怨不着人家，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咱这么讲，那叫什么生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是江湖上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是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演杂技的，对吧？
1: 啊啊，
0: 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啊，叫金皮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
1: 啊！
0: 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熟不熟？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
1: 啊！
0: 你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
1: 啊！啊！
0: 对啊，这是你们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是
0: 对，这就你爸，这就是这就
1: 是
0: 这个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就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
0: 对吧？
1: 啊、
0: 这个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啊。
1: 江湖规矩是认定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
0: 嗯，
1: 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四五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个没事。
0: 你是坐商
1: 啊，店
0: 那是行商。
1: 啊，那是行商，
0: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
1: 啊、
0: 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我们家年100年我们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啊，对呀、啊、那我
0: 这房
1: 子就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
1: 撂
0: 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啊，我感觉也是我爸的。
0: 就是这么这个这事是怨
1: 你
0: 爸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0: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
1: 啊，
0: 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着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1: 啊、对，
0: 你这个事儿，
1: 但是吧，
0: 你们俩吧，就是
1: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在那边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暗地里也整了。
0: 那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1: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呢，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1: 啊啊啊！
0: 那个
1: 那也是解不了是吧，
0: 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
1: 啊、
0: 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
1: 嗯、
0: 商量
1: 啊，
0: 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 啊,
1: 啊，
0: 有这个鞋垫
1: 啊, 啊，
0: 就是总共10样东西
1: 啊，
0: 咱俩一家进5样
1: 啊，
0: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
1: 啊、

0: 哦，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
1: 啊，
0: 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嗯，
1: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是不一样的东西 是吧？
0: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十样货
1: 啊，
0: 有五样是你的，有五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1: 啊。
0: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
1: 啊、
0: 哎，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
0: 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是假的。
0: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
1: 啊、
0: 完到时候到最后就我就卖这个了，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摆上。
1: 啊，竟然有这种方式？
0: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事儿，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1: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0: 嗯、就是，但是很难了，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1: 啊啊啊！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0: 明白吗？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啊。
1: 啊啊啊！他是利用了这一小的。
0: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
1: 啊，
0: 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种招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1: 啊啊啊啊！
0: 嗯，行啊，对，反正这个事儿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确实怨咱家老头。
1: 我也这么说。
0: 嗯，好了啊，
1: 谢谢老师指导啊。
0: 哎，
1: 好
0: 了啊。打进85815111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五号线啊，喂，你好，
2: 嗯，你好，周晓老师，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怎么？
0: 你别着急，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
2: 啊。
0: 这样，我问你，
2: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2: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2: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2: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2: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是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2: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2: 嗯，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0: 嗯、
2: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带他就走了。
0: 嗯，
2: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0: 嗯、
2: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2: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2: 等到
0: 有家了就是啊。
2: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2: 小的是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
2: 嗯、
0: 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五岁左右接。
2: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0: 嗯、
2: 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2: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2: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
0: 嗯，
2: 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2: 对。
0: 啊，
2: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2: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0: 嗯，
2: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2: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 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嗯，
2: 说那又有什么事儿？

0: 子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
1: 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0: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十年了
1: 啊，都工作十年了啊，那就不就是不乐勒你呗。
0: 你还有
1: 管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好，都一直没回来。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三年前吧，应该不到三年，两三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懒惰吧哈，他是白动。那年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小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的，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240多斤
1: 啊、
0: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那没死了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
0: 我没跟孩子说，
1: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那个都不会，
0: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能是也是
1: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月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
1: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你再伺候，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小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
0: 想他用我就求我，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候找我，然后用我，
1: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0: 我
1: 那叫球吗？
0: 是必须的。那
1: 叫球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啊，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了啊。好了，再见。
0: 嗯，好。
1: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朱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
1: 嗯。
2: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1: 嗯。
2: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1: 嗯嗯。
2: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六年左右的读啊，你是理科
2: 的
1: 吧？
2: 对，是
1: 的，
2: 对，是是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2: 是，
1: 嗯
2: 啊，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1: 嗯，
2: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1: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2: 啊，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
1: 有的是，
2: 嗯，对，
1: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2: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2: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2: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2: 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2: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2: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2: 是的。
1: 对吧？
2: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思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2: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个，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2: 好，明白了。
1: 是吧？
2: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2: 嗯，
1: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2: 嗯嗯，
1: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
2: 嗯，
1: 对吧？
2: 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
2: 嗯，
1: 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嗯，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2: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
2: 嗯，
1: 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
2: 嗯嗯。
1: 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2: 嗯，
1: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2: 嗯嗯，
1: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2: 嗯，
1: 对吧？
2: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2: 嗯嗯。
1: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对吧？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2: 嗯，
1: 是不是？
2: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个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嗯，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2: 那不是。
1: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2: 对对，
1: 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2: 嗯。
1: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2: 嗯嗯。
1: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2: 嗯。
1: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2: 嗯，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2: 嗯嗯，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2: 嗯，
1: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2: 对对，是，
1: 你想想是不是？
2: 嗯，
1: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2: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嗯，这账算不开吗？
2: 嗯，明白。
1: 对吧？
2: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2: 嗯
1: 嗯，
2: 好了，谢谢给我小老
1: 师。我跟你说，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2: 嗯，听见。
1: 好了，再见。
2: 嗯，好，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呀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这都是命啊。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哦，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个，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

0: 更多的纠缠，这个也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啊，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0: 嗯，
1: 考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她高中时呢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去年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研读研了，
0: 嗯，
1: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都认识，
0: 嗯，
1: 但是也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
0: 嗯，
1: 挑明，
0: 嗯，
1: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
0: 嗯，
1: 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
0: 嗯，
1: 哎，我现在我们两口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0: 那咋的吧？你管人那事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结婚，处不好就黄呗。那玩意儿，你这，咱家孩子刚毕业22、23，你着那几个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1: 不是，主要是我们在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了两三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
0: 嗯，
1: 他们谈上三年，
0: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你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1: 那上了，那上国务院了，那就黄了呀。
0: 那为啥黄了？你两口好，人家直接掉去了，给你姑娘掉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就现在，
0: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1: 关键是挺好的呀。
0: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那搅和吗？这不是？
1: 哎，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借一下，就是我们他们家也没有借过姑娘，
0: 就是没见你没见没，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那小子家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他，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你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老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地的，完了就说啥不搞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1: 那就不用管了，
0: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哎，主要我们在小地方，
0: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过？你是大学毕业不？
1: 啊，是。
0: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1: 啊，我26。
0: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1: 同岁，我们同岁。
0: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这23的就得着急呀？而且人家不像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那再说成不了的事儿，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嘛，那
0: 那有啥？那黄就黄呗，黄还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倒也是，确实
0: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啊！你这老家伙，我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儿啊！
1: 嗯，行，
0: 对啊，好像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1: 啊，那经常担心。
0: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微信就是你老爷们，你看别这孩子处挺好的，嘚啥玩意儿？别说了，闭嘴啊！ 就这么的，听不听说？好了啊，再见啊，
1: 行，再见啊，谢谢啊。
0: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啊，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也是社交面儿。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六七岁啊，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空直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8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6到10度，最高气温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

0: 22度。
1: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重庆路商圈换新百年金街，文商旅体融合，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在长春温暖举行。
0: 延边一早一晚解锁文旅长虹密码，网红墙与水上市场人气旺。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
2: 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惠南关暨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净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3: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4: 抢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2: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深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享区、百味生活区4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5: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6: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都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2: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会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7: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2: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8: 我们连续开展了3期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9: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冬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1: 9月13号，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1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在吉林省近代史馆展举行。那广大市民、游客、青年学生走进展厅，与英雄战旗同框，用一张张专属海报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致敬。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609-2166。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的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的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都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
1: 那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一些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制的。那光国家发明专利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像眼前一亮，看东西眼前清晰也明亮了。
0: 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能再有了。所以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近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了延边州依托一早一晚两大网红地标解锁文旅长虹密码的经验。延大对面网红墙凭借双语霓虹招牌出圈，当地顺势优化了灯光亮化，扩容街区，增设打卡便民设施，持续转化文旅流量，完成搬迁升级的延吉水上市场，设850余个摊位，汇集延边特色小吃与长面山珍，业态更为丰富，成为游客感受朝鲜族烟火的必到之处。从一早一晚的持续火爆，可以看到延边文旅从流量到流量的深耕路径。
0: 银闪闪厚实耐用的外卖保温袋是许多家庭舍不得扔的囤货，但是近日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对此，有专家建议，食品保温袋最好一次性使用，不建议长期囤积或反复使用。
10: 在日常生活中呢，外卖用的保温袋我们并不陌生，有很多朋友们呢会将这个保温袋存起来装一些瓜果蔬菜。但近日呢，保温袋甲醛超标的事儿冲上了热搜，医生提示这种行为存在健康隐患。
11: 这类袋子呢，在生产中为了增加防水性和抗皱性，确实可能添加甲醛，尤其是袋子粘合处用的胶粘剂，甲醛含量往往很高。如果用它来装热饭或者是果蔬，在高温或潮湿环境下，甲醛的释放会明显加快，直接污染接触的食物。用保温袋保存蔬菜，72小时后，甲醛的含量比用食品级保鲜袋的要高出3到5倍，长期微量摄入对肝脏和免疫系统都有损害。
10: 除了化学污染，它的卫生状况同样值得注意。
11: 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出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甲醛、细菌污染这两种因素叠加，危害不容小觑。建议收到外卖后立即取出餐食，不要囤，更绝不能重复装熟食、果蔬或饮用水。拆包装时避免袋子接触餐桌和餐具，处理完外卖包装袋后务必用洗手液认真洗手。
10: 那么在此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家里如果有孕妇、老人、小孩的，需要格外警惕。他们的抵抗力呢相对较弱，一旦感染或长期接触，后果则更加严重。不要为了省一个袋子而拿健康做赌注。
1: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所以呢，它可以把这个吸收进去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钙呢是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被您砍到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那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买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0: 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2: 普法小贴士，禁塑新规最高罚10万，家里旧塑料袋还能接着用吗？生态环境法典对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实施禁限管理，违规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不少市民担心家中存放的塑料袋不能继续使用，其实法典管控有明确范围，不是所有塑料袋都要丢弃。管控对象需要同时满足不可降解、一次性、商用场景这三个条件。家里留存的塑料袋、塑料盆属于个人家庭自用，不涉及经营场景，可以正常继续使用。超市、外卖店、餐饮店、流动摊贩这一类经营主体才是本次规定重点监管的对象。法典第998条明确，国家依法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推广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替代产品。经营主体如果违反禁限规定，相关部门可以责令改正，企业事业单位将被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其他经营者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普通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即可。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疼、腿凉、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那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的联合会诊。那会诊期间呢，下肢这个双下肢动静脉的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那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呢，最高可申领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用原价是200元，现在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次呢活动是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日前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中性氢是宇宙中分布最广的元素，通过观测中性氢可以研究星系的形成与演化。这一成果将为天文学家深入理解宇宙大尺度结构、暗物质分布等前沿问题提供关键数据支撑，标志着我国在中性氢巡天领域持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1: 9月12号，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那标志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呢，利用地下盐穴空间储存压缩空气，那在用电低谷时压缩空气储能，在用电高峰时释放发电，具有容量大、寿命长、清洁环保等优势，是为大规模长期储能的重要技术路线之一。
0: 当地时间9月12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进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篮项目 C 组小组赛中，中国男篮以105-59大胜巴林队，收获小组赛两连胜，提前锁定八强席位。
1: 昨天上午，中国网球协会向16岁小将孙欣然发出贺信，祝贺他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勇夺冠军。孙欣然在本次美网青少年组比赛中表现出色，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决赛中登顶，为中国网球赢得了荣誉。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是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去医院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呀，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这个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呢，它美丽。里面含了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0: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呢，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骑电动自行车在临近小区路口时摔倒受伤。那事后呢，大刘以小区道路减速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事发路段灯光昏暗、物业未尽安全管理义务为由，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那请求法院判令物业公司赔偿全部医疗费用。那业主在小区内骑行车摔倒的时候，物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
2: 大刘承担主要责任，物业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民法典第1172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中，大刘作为该小区的居民，长期在此居住生活，对小区道路状况应当较为熟悉，但其在事发时未佩戴头盔，转弯时未减速，疏于对自身安全的防护和注意，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主要原因力，应承担主要责任。物业公司在小区内设置的减速设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且事发路段灯光灰暗，导致大刘在骑车经过时被减速带边缘截停摔伤，物业存在一定过错，承担次要责任。
0: 叔叔阿姨们，眼看呢中秋就要到了，姑娘儿子都要回家团聚，走亲访友啊，或者是跟这个老街坊老朋友的聚会也多了起来，家里总得备得上一些大伙儿都爱吃的美食。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那就是阿列克谢红肠，肉质紧致，香而不腻，家里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儿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呢或者是下酒的时候配几片，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儿，出去串门当礼物也体面大方。
1: 没错，那么咱们这款呢阿列克红肠呢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工艺制作而成，那手工这个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呢是通过科学配比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有香浓的这个肉香，还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而且越嚼越香。
0: 真的好红肠呢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淀粉含量不能高于 10%， 那粉面子加的多了肯定不好吃。第三，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
1: 没错，那还有一些红肠呢就很离谱了，袋子上标着是哈尔滨红肠，其实并不是。所以啊，大家买红肠可得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列克谢红肠呢就做到了，此外呢还得是纯手工的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呢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的复合香味，吃第一口还想第二口。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配料表，绝对的正宗好红肠。而且呢人家这个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这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肉香混着这个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1: 没错，掰开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呢是浓郁的肉香，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那不管你是炒菜呀、焖饭呢，还是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切冷盘，甚至是手工掰着吃，都好吃。我个人呢一个特别好吃的这个吃法就是切点辣椒炒着吃，那你要是能吃辣的话就用辣子这个炒是特别好吃的，不用过多的辣椒就能炒出那种香味来，而且辣椒的那个辣呀配上红肠的这个蒜香，哎呀我特别特别的好吃，说着说着就有点饿了。那你们呢要想吃热乎的呢也可以试试。
0: 嗯，我在这儿说的都流口水了，叔叔阿姨们肯定也馋坏了是吧，那大家赶紧订购，数量有限，再犹豫呢可就被别人抢光了。今天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红肠送2盒经典版红肠，精致版呢是纯瘦肉的，经典版是肥瘦相间的，哪款吃着都好吃，每盒1斤，一共5盒，只要179元，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家人都爱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啃着这个红肠唠着嗑，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吗？叔叔阿姨们抓紧抢，说不上啥时候就没了。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
1: 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气温降至零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9月12日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出库流量加大至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
1: 9月12日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显著下降趋势。
0: 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今年1至7月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0: 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0: 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

0: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编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2: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4: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5: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4: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6: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7: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8: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4: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9: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9: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设

0: 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 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

0: 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

0: 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8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某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合龙抽水蓄能电站，想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
3: 省文联、省作协第10次代表大会在长春闭幕，
2: 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3: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长春大都会临近，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
2: 致敬英雄战旗，更续红色血脉，吉林开展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以来，积极抢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施工难题，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请听报道。
5: 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全力推进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共装设6台30万千瓦水泵水轮机组，计划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2032年全部机组投产。作为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布局中占据关键战略地位。
6: 周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5: 针对项目隧洞地质复杂、地下水丰富等施工难点，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破局，应用多臂钻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技术，精准预判地质隐患，超前预警涌水风险，凭借核心技术创新，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屏障。项目全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实现施工废水循环利用，污水零外排。同时，攻关涵渠施工新技术，补齐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空白。
6: 面对冬季-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涵渠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5: 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43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17.15亿元。项目将大幅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能力，有效消纳风电、光伏新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持续助力全省双碳目标实现，赋能吉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构建高端生物制造加终端品牌消费双向发展模式，以全链条布局、全方位赋能，推动吉林玉米产业跳出原粮售卖传统模式，实现从种得好、加工精到品牌量、销路广的蜕变，为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7: 在长春大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干净整洁的生产环境取代了传统加工车间的粗放模式，自动化智能化发酵设备有序运转。 作为省农发集团下属大成集团子公司，长春大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先进的淀粉糖化微生物发酵核心工艺，将玉米原粮进行深度转化，加工生产出赖氨酸、苏氨酸等高端氨基酸产品，改变了玉米仅作为粮食饲料初级售卖的低端业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省农发集团的精准盘活下，省内老牌玉米深加工龙头大成集团脱胎换骨，凭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持续的工艺革新，走上了一条绿色高效高端增值的发展之路。目前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大河公司呢，目前的产能呢，就是氨基酸类，大约年产是45万吨。我们现在做的都是饲料级的氨基酸，主要是做饲料添加剂。现在就是我们也在去做其他的像维生素类的这个赛道，食品级的氨基酸和医药行业去做这个转型，深入转型。
7: 省农发集团还同步布局终端消费赛道，全力打造重谷吉林鲜食玉米自主品牌。依托省内优质玉米种植基地，推行标准化订单种植、规范化采收、锁鲜化加工，通过精细化品控，锁住黑土地玉米原汁原味，以优质品相、良好口感打响吉林鲜食玉米金字招牌。
9: 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采收、统一加工的标准化体系，彻底解决传统鲜食玉米质量参差不齐、保质期短的痛点，持续擦亮重谷鲜食玉米金字招牌，让吉林优质农产品走出吉林，畅销全国。
7: 从田间原粮到高端工业原料，从乡土农产到全国热销品牌，省农发集团以系统化全链条思维布局玉米产业，构建起工业深加工加终端大品牌双向发力的全新格局，实现玉米产业上下延伸双向增值。
10: 立足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大局，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形成了大成高端生物精神加工重谷终端品牌消费双向发力的产业布局，有效延伸了玉米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稳固了供应链，为吉林农产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4: 吉祥新闻消息，9月13号，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长春闭幕。经过2天紧张的会议日程，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吉林省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审议通过省文联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修订了吉林省文联章程，丁义轩等100人当选省文联第十届委员会委员。9月13号下午，省文联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团，王迪当选为省文联主席，第十届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省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作家协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推选产生主席团秘书长，金仁顺当选省作协主席。闭幕式上宣读了关于吉林省作家协会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吉林省作家协会章程的决议，宣布了吉林省作家协会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于百秋等103人当选省作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11: 职称晋升，薪酬提高，安居保障，真心爱财的举措让他们留在家乡。
12: 大城市的繁华很吸引我，但是家乡这些年巨大的变化我也是看在眼里。年轻人回到家乡是有事儿可做的。
11: 子女入学、配偶安置、医疗保健，诚心带财的服务让他们选择吉林。
13: 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吉林的人才政策其实解决了我所有的后顾之忧。
11: 招财引智、吉人回乡政策奖补，清新引财的平台让他们下定决心。
14: 就当我怀揣项目想要返回家乡试一试的时候，家乡人务实的精气神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创业激情。
11: 飞速发展的吉林让他们义无反顾。
15: 这几年我们培育的农作物新品种已经达到16个，带动农民增收600万元。我们常说播下的种子是丰收的希望， 我期待着借待家乡这片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好种子播撒大地，破土而出。
11: 这是他们爱上吉林的故事，也是每个吉林人引以为傲的现实。
3: 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请听报道。
7: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新生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身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16: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17: 新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18: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4: 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请听报道。
7: 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惠南关暨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三对三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净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19: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20: 想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7: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享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21: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22: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的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7: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会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23: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7: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0: 我们连续开展了三期文音汇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1: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东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3: 吉祥新闻消息，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位于舒兰市法特镇西河镇的松花江沿江一带，至今保存着清代黄鱼涧遗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来了解这一段历史。在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法特黄鱼圈遗址依托古河道修建，土地蜿蜒，整体呈月牙形。历经数百年风雨，遗址主体轮廓依然清晰。清康熙年间，这里曾是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修建的御用鱼池，用于蓄养黄鱼等贡品。生丁捕获黄鱼后，在鱼圈中活水暂养，待冬季江面风动，再破冰取鱼运往京城，成为清代皇家供赋制度的重要实物见证。守护一处遗址，就是守护一段历史。位于黄鱼村的渔猎文化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和场景展示，讲述当地渔猎生产和供赋文化，是沉淀在江畔的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近年来，舒兰持续加强文物遗址日常巡查和保护管理，并加强史料整理和文化研究，探索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路径，让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焕发生机。
2: 新征程再加油，定格大美吉林，在点亮科技前沿的赛道上起航。
6: 我们公司的发明专利授权的是一共是110项，再审的发明专利有88项，继续的去做自主开发这一块，要研究一些新产品，逐步的替代国外材料。
2: 在充满活力的创业热土上起航，
24: 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吉林省的这个政策对于整个产业上企业的支持，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达到百亿的规模。
2: 在优美宜居便捷的城市中起航，
25: 咱环境也好，气候也好，城市小区改造的各方面都好，特别高兴，特别自豪。
2: 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中起航，
26: 非遗项目非常多，满族剪纸、英烈文化、萨满祭祀、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有效的文化传承。
2: 在日常点滴温暖幸福中起航，
27: 我是在爱中长大的，让我在成长过程中很温暖，我也很愿意把这样的温暖传递下去。
2: 吉林，我的家乡，我们从这里共同起航，创造美好明天。
4: 近日，长春市第87中学校长张苏获评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他坚持润德启智、多元成长的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沃土上书写了一位人民教师的奋斗人生。请听报道。
7: 张苏从小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94年，他走上长春市第87中学的讲台，从此扎根教育一线，开始了他32年的育人之路。早出晚归是他的常态，不仅传授知识，更用行动传递对讲台的热爱。成为校长后，他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制衡德育课程，尊重学生成长规律，2次获评全国优秀案例，持续推进校园足球，让

0: 运动成为校园生活常态，每一个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1: 通过我的职业，我的工作，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这是我的社会价值。这个过程呢，带给我的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巨大的。
0: 2017年，作为集团总校校长，张苏主动承担起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任，带领6所成员校共同成长。而作为教育部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他也将办学经验辐射省内外，常态化接待全国各地校长到校研学考察。张苏深知教师是教育理念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此他搭建校本研修体系，让研究教学成为全体教师的日常。
1: 时代啊，它不断的在变，教育在变，孩子也在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突破旧有的一些模式，去更新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技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创造未来的学生。
2: 在杨靖女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0: 2025年9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3: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4: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5: 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多部门协同推出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请听报道。
6: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7: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6: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8: 雪假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时，鼓励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6: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9: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
6: 冰雪假期是培育青少年冰雪素养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实践课，在运动中塑造孩子的品格，磨练心理素质。
10: 冰雪运动啊，它不单单是一个锻炼身体的运动，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的运动。因为雪道在变，环境在变，风速在变，孩子需要在不同的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
6: 这套多部门协同发布的冰雪假期方案，兼顾减负育人、民生保障与冰雪产业发展，让冰天雪地成为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持续擦亮吉林冰雪特色品牌。
2: 吉祥新闻消息，随着

0: 长春大冬会临近，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面提速，精细落地。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涉外服务赋能、社会氛围营造等工作，全方位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为高标准做好赛事涉外接待、外语讲解、礼宾引导等工作，日前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冬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正式启动。长春博物馆联盟联合高校力量，对百名预录用志愿者开展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等系统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赛事涉外服务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吉林体育学院聚焦赛事专业服务，开展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项实操培训，专业教师为志愿者详细讲解赛事特点、竞赛规则、岗位服务规范等，为后续赛事保障夯实基础。在吉林市，大冬会社会宣传与文明实践工作全域铺开，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通过布设主题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新建主题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营造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基层宣讲、趣味问答、文化活动、文明劝导为载体，普及冰雪赛事知识与文明礼仪接待，让冰雪运动理念、文明办赛分上深入人心，为大冬会顺利举办凝聚全民力量。
1: 9月12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在大连举行，延边队与大连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遗憾止步。请听报道。
2: 比赛中双方展开对攻战，延边队频频利用速度优势在两翼向对手施压，无奈门前把握机会不足，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56分钟，大连队利用延边队防守失误，利用点球机会率先破门，随后严防死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两队总战绩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延边队以4-5惜败，止步半决赛。
3: 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我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我也相信我队员今天的表现可以昂着头离开收益湾。
4: 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就是延边足球的精神。我作为一个延边球迷，无论球队是赢还是输，我都会永远支持我们的球队。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6-10度，最高气温19-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2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4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3级偏西风。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正宗监制陈凯峰。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

刚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成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

0: 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哎呀，种种说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因为上周五的时候他就在说是在这儿留言吗？我们说是、
4: 啊、是，
1: 然后等着他留言的时候他说啊明天来，今天到点儿了、啊、给我们急够呛。然后今天早上7:30他准时的发来了信息说早上好啊，我和儿子天天在上学的路上听咱们的节目，受益匪浅，喜欢听，爱你们哦。
0: 哎呦，好感动好感动，
1: 宝宝加油、
0: 哎、为了你们我们一定要每天坚持坐在这儿跟大家聊天啊！
1: 哎，这个决心还差一点儿
0: 啊，
1: 重表一个、
0: 好，为了你们我们坚持每天包括周六周日我们在家也要心里面跟你们聊天
1: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申请周六周日也来。好，那我们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0: 哎
1: 呀，如果你在吃饭的话，这个事情你忽略一下啊。
0: 抱歉啊，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很有味道的啊，非常有味道。这是怎么个事儿呢？有一个比赛叫 High Rocks 啊，这是一个类似于咱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铁人几项那种
1: 啊，
0: 就是跑1公里，然后做一个负重项目，就是。运动量都比较大，你看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演员，硬汉演员王千源，好像也参加这个项目了。
1: 张继科不是也参加了吗？
0: 对，就是还有人说王石也特别喜欢参加这个运动，
1: 哦，
0: 就是他对人的耐力考验、体力、意志力考验都特别顽强，就是特别严峻，你没有两下子坚持不下来。
1: 哎，就是你的体力得特别好、
0: 哎、
1: 啊。
0: 这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俩，你要觉得我体力不行，我说我想参加这样的比赛，你一定会说非常不屑说，就你那样，累出你屁来。有比这还严重的，
1: 使出吃奶的劲儿、啊，
0: 哎，累出你屎来。哎，这个字儿尽管很不文雅，但是实际上发生了。就是在北京站的这个比赛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女选手在比赛中大便失禁，这个排泄物啊、
1: 太使劲儿了，
0: 污染了赛道还有器械
1: 啊。就是
0: 在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就非常惊讶，她仍然脸不变色，坚持完成了这个比赛，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
1: 啊，那哪是非？他是波比跳、拉雪橇等全部项目。
0: 波比跳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0: 所谓的波比跳不是简单的就蹦蹦跳跳，它是你先它地上就像那个方格子一样，一人一条道，你的道前面是一个一个方格子，你到前面一个方格子啪扑到那儿，然后起来蹦再扑那儿，就一扑一跳一扑一跳，它要跟地面接触的。
1: 嗯，
0: 那么这位选手有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我当时看这个视频，
1: 还有视频啊，
0: 有视频有照片，我非常仔细的忍着看了，我就特别担心前面咱不说了，前面的选手，
1: 嗯，
0: 他旁边同时比赛的，他后面的选手怎么办？因为当时出现这情况之后，这个主办方也没有叫停比赛，他也坚持完成了，很多人还比较称赞说这位选手有顽强的拼搏精神，有非常韧性的这个毅力
1: 啊，
0: 说有体育精，这个
1: 你把那体育精神四个字说完，你怎么不说完？
0: 不忍心，有人确实这么说，这是体育精神的体现。
1: 嗯，
0: 仁者见仁吧，有人就质疑了，
1: 不能苛责选手，
0: 说你这样做是你觉得是体育精神，但是我觉得对别的选手也不公平啊。
1: 嗯，
0: 那你是你坚持完成了你的比赛，但是我怎么坚持完成我的比赛呢？
1: 对，因为有选手踩到了这个排泄物之后打
0: 滑
1: 啊，然后后续呢，你比如说地毯啊、划船机啊、沙袋啊等等器械都有可能被污染，因为她身上还有嘛、这名女选手的身上还有啊，然后室内密闭场馆气味扩散明显啊。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大家是如何看待的？赛事方呢说他们没有取消这名选手冠军的成绩，也没有对他实施或者取消资格的处理。但是呢，就像刚才小东说的，网友的声音是两边倒的，有人认为说你这个还是应该比如说你至少道歉啊，或者你还应该继续参加比赛吗？有人认为说支持选手，因为他这是体育精神和顽强意志的体现。大家怎么看？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
0: 其实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这个比赛我后来严格查了一下，因为有人提出了质疑，说你国内选手比赛，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马拉松比赛，有选手就坚持不住了要小便，然后就在某小学旁边撒尿，然后被禁赛三年，就是类似的比赛不能再参与了。
1: 那他那是有意而为之，
0: 很严肃。是那如果我在想啊，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有这种生理上坚持不了的情况，我宁可退出比赛，因为这不是你考验自己意志力的，你还影响别人。那么在这个比赛里有明确的规则，比如说我是作为一个参赛选手，我不小心吐了一口痰，擤了个鼻涕，污染了地面，就这么一个动作，要罚时2分钟。
1: 哦，
0: 严重的，它有明确的条文，你去查可以看得见，严重的要停止，就是甚至让你取消你的比赛资格。
1: 嗯，
0: 那么人家就说了，根据这个条件规则，这位选手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处置呢？
1: 其实我今天早上想了这个话题，但是我后来觉得说，那还是以赛事方的说法为主吧。
0: 所以大家质疑的就是比赛的主办方，你们做的事情到底公正不公正？
1: 没有终止比赛，也没有及时的进行处理，就是任由他继续发酵下去啊。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符合体育精神？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啊。
0: 哎，
1: 那我们下面呢来关注朋友们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呢，5项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来吧，除了这个有味道的新闻，我们还是要说说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新闻。
1: 哎，咱们先接着聊一下，就是上周咱们说什么资助女孩，然后反被人咬一口那个事儿，
0: 已经定性了，是她肆意散播不实言论，已经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 哎，真恶心啊，恶心都不止。
0: 她就是一个自媒体博主，
1: 还不如这个赛场。
0: 是
1: 那个大便的呢，那
0: 不要说出来吧，大家意会就可以
1: 啊。
0: 因为现在确实是早晨啊，这个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热点啊。最近呢，一场跨越广东、甘肃两地的千里营救牵动人心。据媒体报道，一名18岁的女孩受家乡习俗和高额彩礼的影响，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许配他人了。父母收取彩礼之后，强行中断了她的学业，即便考上高中，也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公益组织接到求救线索之后，多方核实确认情况危急，主动将女孩安置在深圳的一家咖啡厅务工，让她暂时脱离了原生家庭的束缚，有了安身之所。
0: 这女孩真是不幸啊，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母。让大家非常不理解的是啊，女孩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她在深圳的具体住址之后，执意要带她返回老家成婚，专门雇用3名人员驱车赶赴深圳，当街挟持女孩，准备强行将其带回甘肃。这个包办婚姻、强制辍学、跨省抓人，真是难以置信，这样的情景竟然发生在当下。婚姻大事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那么这些在民法典啊、婚姻法里边有明确的规定，写得清清楚楚。这场婚事女孩不知情不同意，父母单方面许配，本身就已经违法，强制辍学还有跨省抓人，那更是错上加错，简直是错到离谱。
1: 倘若呢，这个事件当中不是退伍老兵何师傅发现可疑情况，车队及时留存监控，深圳警方赴兰州千里解救，这名刚考上高中却被父母收下彩礼偷偷许配给他人的甘肃女孩，此刻恐怕已经被拖回家乡了，成为一场婚姻买卖里的标的物。女孩在兰州被安全解救，网友也松了一口气，但是解救只是第一步，绝不应该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0: 这次被解救的18岁少女是幸运的，但是这份幸运不能靠巧合，不是每个被逼成婚的这个女孩啊都能遇到这么幸运的何师傅，不是每次都会有人来报警。当法律还有力量迟迟不能介入的话，这个逼婚的终点可能就是一场悲剧。这次荒唐的包办婚姻不是一个大家常说的这个家务事儿啊，背后可能还会涉嫌违法犯罪。刑法第240条明确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都可以构成该罪。雇人、跨省抓人，包括3名挟持者，还涉嫌触碰到非法拘禁的这样一条红线。只有让每一个环节的违法者都付出代价，才能以儆效尤。希望这场千里这个营救之后啊，还有一场全链条追责，及时来补位，让那些把算盘珠子来盘算婚姻的子女婚姻的这个当成买卖盘算的这样的父母，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吧。
1: 我有一个朋友亲身经历了类似的事情，他娶了一名重庆的女孩，然后他妈妈拿着一个账本儿，
0: 从小我给你花了多少钱
1: 啊，买的作业本儿，交的学费啊，每个月吃饭花多少钱，买衣服买鞋，我养他到这么大我花了多少钱，你娶了他彩礼是彩礼，这是另外一份钱。

0: 其实现在我宁可相信有些东西啊是被现在网络呀自媒体啊无限放大了之后让我们感受的这个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也不愿意相信我们现在还有这么愚昧的人，还有这么心里阴暗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1: 哎，我们这个接下来说和吃有关的事儿啊，把刚才那些不高兴的事儿都放走。现在我们能吃得下去吗？
0: 等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这个我们大家参与讨论的。
1: 大家抓紧吃饭啊！
0: 赶紧吃完饭，我们再当你稳当一会儿啊，咱们再接着聊，因为确实味道太重。
1: 那我们下面说的这个话题呢，是吃掉作业。哎，听着好像挺过瘾的啊！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走红了。它们外观呈现了课本或试卷的样式，内部呢是可以食用的透明糯米纸，有的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课文的目录啊、插图啊、奖状啊或者试卷等等图案。这类零食被宣称为解压神器，多在电商平台销售，售价从几角到几元不等。关于产品的类型呢，有的标注为其他糖果，有的则标注淀粉制品，都使用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将该类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纳入了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整治的重点。哎呀，但是它是在网上销售的，不是在学校周边销售的呀。
0: 我在想这个可不可以变换一下方式啊，就这样的当时奇思妙想嘛，就是比如说咱们俩是同事，我对你心里有点意见，我直接把你照片
1: 打印
0: 出来，跟厂家说，哎，反正出一个可敬这个
1: 糯米纸，
0: 然后我
1: 淀粉制品，
0: 我吃掉你，我先吃你左手，后吃你右手，
1: 哎、我都疼，我听你说完我都疼，我的手都哆嗦。
0: 你下回你要再得罪我，咬你耳朵。
1: 我的妈呀！
0: 当然了，开个玩笑啊，就是这样的零食确实对孩子诱惑力挺大啊。我不愿意做作业，我发泄一下情绪，确实能解压。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食品安全，这样鲜艳亮丽的色彩，它的来源是一些着色剂啊。那么这些着色剂它到底安全不安全啊？
1: 你关心的是食品安全，我作为家长，其实我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心理健康
0: 啊。
1: 他怎么会去想说，哎，我把作业吃了，我把课本吃了，这个我会觉得他心里多少有点扭曲吧。
0: 现在这些孩子，我觉得这个思维控制不了，有很多孩子这个发散性思维、啊、
1: 他也可能就是觉得玩、
0: 就是好玩，我玩个梗啊、大家觉得开心哈哈一笑。我觉得这方面不用深究，但是一定要把重点看在食品安全上。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力太大，而且啊，他这些零食的生产厂家未必是很正规的，
1: 他肯定不正规、
0: 有很多都是
1: 正规的，他通不过审核。
0: 对，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手工作坊啊、家庭作坊，甚至黑作坊。
1: 所以我们说，电商平台也不能是只做流量的通道，更要把好准入关。今年五月实行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平台如果发现了入网食品销售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且报告监管部门，并且及时采取删除链接、关闭店铺等措施。生产资质是否可查，产品分类是否真实，配料表是否完整，直接就关系到食品能否上架销售。平台也要严查啊，严格审核，把好关，将不合格产品挡在货架之外。网红零食可以新奇，但是不能有害，品类名称可以更换，但是食品安全标准不能降低。孩子吃的安全是底线，不能被所谓的什么解压神器的营销噱头来冲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天气刚刚转凉，肩膀啊、膝盖呀、腰啊就会隐隐作痛，可以说关节啊堪称天气预报了。膝盖一摸拔凉拔凉，这可能不仅仅是您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啊应该补氨糖。
0: 哎，
1: 所以呢，大家这个有条件的话啊，适当的来补充一下氨糖产品。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大家的视力健康啊。 的年纪呢，这个眼病啊可能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啊，身体没什么毛病，但是眼睛问题特别突出啊，又干又涩，出门见点风啊，见点光啊，还流泪刺痛，严重呢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不能不当回事儿啊，可能拖到最后呢就会晚啊，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说眼睛的问题是不可逆的嘛，所以大家早调理啊，记好这个抢购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现在订购呢每人多送一份眼贴，让您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哎，都可以直接退货啊，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0: 这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啊，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是明目舒缓，贴完之后您会感觉明显不一样，这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很多听众啊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就比同龄人要好的很多，想改善眼部问题的听众朋友，以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能多送你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感谢海福啊，说我今天来晚了，不晚。又有说东哥啥时候回来的呀？上周出差了
0: 啊，上周五就回来了。
1: 嗯，上周五就回来了
0: 啊。
1: 我们接下来要回到今天这个话题了啊。黄金屋说祝你们新的一周快乐啊，感谢。听完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啊。始终有你说，哎呀，那女的可真猛啊，这都这样了还在努力玩命呢。都那样了还让参赛，不理解啊。这周天冷了，大家注意多穿点衣服保暖。再问个问题，秋冻怎么冻，冻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啊？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两次了
0: 啊，
1: 就是如果气温低于18度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冻了，你就得捂了。
0: 哎
1: 啊，都说春捂秋冻嘛，
0: 要不然的话脖子盖该疼了，
1: 哎，
0: 脚脖子该疼了。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说说这个国和堂啊。可能很多人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还抽筋儿，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这个呢可能和缺钙是有关系的。但是有人说现在条件这么好，我喝牛奶吃钙片一个都没少，怎么可能是缺钙？哎，没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缺钙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钙呢它其实是很难补进骨头里的一种营养。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粒儿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 D3 和 K2， 它呢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我们说这个三合一钙加 D3 加 K2 的三效同补的高端钙，原价149啊，今天双节福利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立省110，这个价钱就咱们才有。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赶紧拨打啊，38块钱抢购。这次活动呢国庆就结束了，电话号码记好了，400-100-3930。别等着这个骨质疏松了啊才想到说去补钙，或者呢大家可以在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哦，抢购电话，抢购电话，我再说一次啊，400-100-3930。
0: 哎，400-100-3930。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互动留言啊。吉祥，吉祥说，嗯，
0: 你先说擎天柱这个，擎天柱说这个，我觉得太好玩了
1: 啊。
0: 他说，说吧，我吃完饭了。
1: 你是爬了完了是吧？
0: 但是你看你这也真是，你不小心踩了滑倒了。
1: 他没说那个肇事者，
0: 不是
1: 他说的是其他选手。
0: 对，不是他本身滑倒了， 是他遗撒在赛道上了、
1: 嗯、
0: 然后后面的选手踩上会滑倒的
1: 啊，
0: 这个就确实是你吃完饭了可以说这个事儿了
1: 啊，
0: 哎，没法说太细啊，确实太那啥。吉祥说，从人道主义出发，比赛的时候需要大小姐啊或者身体出现异样，应该先去解决处理问题，耽误的时间应该自负或者退赛，不然大家一味坚持，确实啊，这个味道的味会出现不良结果或者生命危险，那孰轻孰重啊，所以不支持这种情况下还坚持参加比赛，同时你坚持了影响了其他人，这样也不公平啊。对，我也是这个想法，就是、
1: 嗯、
0: 如果我是运动员，我要是个体伤痛，比如说我脚脖子崴了，我还坚持参加比赛，这是我顽强的拼搏。
1: 嗯，
0: 如果我真的因为我的个人原因污染了赛道，影响了别人，尤其是在那个比赛是在封闭的室内啊，它野外还能好说一点、
1: 啊、也
0: 室内
1: 都一样，该蹭身上还得蹭身上，
0: 不是室内起码它室外起码这个味道能散发出去啊，
1: 而且你会影响其他人的成绩啊，
0: 密闭空间，你这时候我觉得主办方应该暂时停止比赛，整个场馆要消杀一下，
1: 嗯，
0: 起码散散味儿吧。
1: 啊，虽然说这个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多少有点有的时候会笑谈、
0: 啊、但是
1: 吉祥说的非常对、嗯、它会出现不良结果，
0: 对，
1: 或生命危险、啊、
0: 这个事儿啊也不是针对这个选手，这个选手是控制不了的，因为
1: 没错，
0: 在这个高强度的这种比赛时候、嗯、一个是身体的高强度高压之下，还有是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
1: 嗯，
0: 容易出现生理上的失禁，但是呢这是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解决处理啊。那么还是主办方应该如何处置这样的突发情况，我觉得还是欠缺一些
1: 啊、
0: 类似的情况在之前赛车呀还有一些马拉松比赛上也出现很多意外情况，证明我们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够成熟。
1: 哎，对，你看人家汽车赛道或者马拉松它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其实人家是有后备的这个及时跟进的啊，包括它也是一个成熟的赛事、哎、但是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发现争议就比较大了啊。
0: 你像这个事儿比如说现场有没有负责卫生方面的这个医疗小组啊，
1: 嗯，
0: 评判一下这个环境能不能继续比赛，
1: 嗯，
0: 对别人你比如说你是腹泻，是不是病毒性腹泻、
1: 嗯、
0: 是不是携带这个传染病菌、
1: 嗯、
0: 那别人我要坚持比赛完了是不是也要传染上相应的疾病呢？
1: 其实你完全可以叫停我们隔天再赛嘛，
0: 可以
1: 啊、
0: 别的选手也能理解，
1: 他可能主要考虑到说自己的费用啊经费啊各方面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叫停这次比赛。那我们再来看国富民祥的观点啊，他说这个运动员吃的不错呀，别人踩到了都能打滑，不是他那个赛道他滑，不是他油水大、
0: 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他说这人挺有毅力呀，
0: 啊
1: 轻伤不下火线，赛场任意排便
0: 你太有文采了
1: 你后边那句分析的我就不说了
0: 啊
1: 然后他说了这个秋冻就是冻得瑟瑟发抖，冻得鼻涕过了二道河，冻得腿肚子转筋，脚后跟迷糊，冻得
0: 后面那个还是别说了、
1: 啊、
0: 那个太形象了
1: 我不说大家好不好奇
0: 你可以转发到这个抖音号、
1: 我觉得这么有才的话、啊、我不说我好像有点对不起大哥
0: 那你说吧我不说
1: 我说嘛，听众朋友可以留言
0: 啊
1: 想不想听
0: 征求一下意见，这个老大哥说的最后一句非常押韵的话、要不要说出来
1: 啊？大熊来了翻着白眼来的、说哎呀还好今天我没起床还好我今天不是起得早，如果起得早的话这个点我也就是饭点儿啊。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饮，这怎么说呀，我推荐一款美食
0: 好，接下来趁着这个味道没散
1: 啊，对不起了阿列克谢红肠啊，推荐阿列克谢红肠啊，
0: 这个跟老大哥刚才要说没说出来那句话还有一点关系、
1: 哎、要不爱听你家卖个别的，今天对不起了啊，这不中秋了吗， 我昨天去超市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的熟食都已经开始卖礼盒了，哎，就说这是咱们中秋国庆的一个刚需啊。阿列克谢红肠家家都爱吃，肉质非常紧实，香而不腻，家里团圆吃完饭啊，你是拿它当凉菜啊，或者是炒个辣椒啊，烤箱烤一下啊，孩子们老人都爱吃。当然了，咱这不是礼盒嘛，你串门当礼物也非常体面大方啊。
0: 我忍不住，我想笑。
1: 你憋回去，
0: 好吧？说到哪儿了？说到哪儿了？
1: 给钱的、
0: 啊。这个正宗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这个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的猪肉还有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啊，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啊，通过科学合理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吃起来有特别香浓的肉香，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而且是越嚼越香。那么今天啊，是中秋美食福利，是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红肠送2盒经典版红肠。这个精致版是纯瘦肉的啊，经典版是肥瘦相间的，哪一款都特别好吃。每盒是1斤，一共5盒，只要179，真材实料，正宗味道，家人都爱吃啊，赶紧抢，说不上啥时候就没了。这个记住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366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好吧，说完这个你就把老大哥那句话说出来吧，因为确实关联度挺高。
1: 听众没说要听，咱别说了，还有下一档要聊吃的这个节目呢。
0: 好吧，
1: 头一回我给小东上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他笑场啊。
0: 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反正老大哥说的是关于肠的事儿
1: 啊。哎呀，梅子姐一早上也来打卡了啊，感谢梅子姐的问候。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大家赶紧把我们说的那个事儿忘掉啊。
0: 哎，对，
1: 感谢大哥的才华横溢，我都应该记下来，太有才了、啊。
0: 我终于学会可敬的爽朗的笑声了。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0: 再见。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南风。
7: 咕噜咕噜